0: 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1: 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你可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0: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些事儿啊。梳理一下我们平台上日常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啊，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不足，充电桩的服务费高于电费，还有非线充电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都是比较高频的问题。那面对啊大家反映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全媒体记者申雷呢，也是近日去进行了调查走访，我们现在就来接通他的电话。申雷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发现目前啊，我们在居民小区里边电动自行车都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2: 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

0: 于大家的这个所认知的这个电费。
1: 嗯，
0: 但这个中间呢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居民习惯认为说这个充电啊，这个就是用的是电费，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并不是国家电网直接给我们进行的这个服务，而是通过第三方企业在相关的小区建设的这个充电桩，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后台服务，它其实呢被称作就是充电桩的这个服务费。因为它这个充电桩呢普遍属于就是小区建成之后加建的设施，由于各个小区的这个基础条件不一样，它这个施工的这个成本和建设的这个要求也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小区里边，有的小区呢它是用的这种就是地面露天的啊，它这种就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充电桩。
1: 嗯，
0: 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它是有带上雨棚，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本身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停车棚，在停车棚中间呢，他又把这个。

0: 是充电的这个服务费不一样。
1: 是，
0: 由于它这个是第三方企业来承办的，它毕竟是要进行一个投资和这个回报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它就会根据它施工的难度和提供的服务的这个类型呢来核算成本，把这个加到这个服务费里边去。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按这个单纯的电价来理解的话，那肯定是两个概念中间是有一些偏差的。
1: 是的，可能以前我们很多的居民群众就认为啊，这个电费啊就应该是跟家里的用电的电费是一致的，但是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一样，因为是第三方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建设和管理，所以里边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服务类别，所以这个服务的费用啊也就不一样了，不能单纯的以电费来进行计算。那么这样的一种认知啊，是不是也会导致我们很多居民难以接受，甚至是会导致可能还会出现居民非线充电的一些情况呢？
0: 我们了解，就是通过市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它的确这个充电的这个费用呢，还是就是有的服务费是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有我们。

0: 也只能根据人家充电桩企业就是进来的时候协商好的价格来执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也会有一些这个偏差。第二就是说还会存在呢，就是有的这个物业企业它和充电桩，就是物业公司可能会换，但充电企业它可能不一定同步就一定会换。
1: 嗯，
0: 所以它也造成说沟通上啊，就是说可能我刚进入这个小区，我不可能说一开始就把充电桩给换掉，所以这样中间呢就也会有个三方协调的一个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提到了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误区，因为服务费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可能会让我们的居民啊心里边有疑问。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小区里边的电动自行车，它的充电服务费是否有相应的国家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充电费是否就必须要求是你在进入小区进行服务的时候就要来进行公示呢？
0: 目前呢是这个主管部门根据这种充电服务费的这个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出台了相关的规定。然后这个目前呢，我们的就是带这个充电桩，而且有雨棚的这种，就是等于说是可以防雨又可以充电的这种充电桩的服务费呢，它是可以最高收到0.68元，
1: 嗯，
0: 每度。如果是只有一个充电桩不带雨棚的这个充电服务费，那他们呢是限制在0.19元一度。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

0: 但是它其实是第三方企业通过电来提供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它除了充电桩这个物理上的这个接线之外，还有一个后台管理，比如说咱要是扫码支付，它这个中间也会有个就是服务后台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并就是说我们享受到这个便捷的同时，它其实也都是有成本的，它和我们直接家里边这个插座上插电用电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好的，那以前我们提到很多的费用的时候都会提到几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方式啊，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也有市场调节价。那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服务费，它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收费呢？
0: 它这种属于就是政府给了一个区间，它其实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0.49到0.68，它这个其实就是我只定了上限和下限。在这个中间，充电企业和这个服务企业呢，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所以说，在每个小区，它的费用并不完全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塞上小子一期的里边，他们本身呢，它的充电的这个棚子。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可能正是因为大家的一种误解，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的理解啊，这个充电服务费的它的这个构成，所以会导致有的人认为啊，这个充电桩现在充电费比较贵，那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让我们的这种非线充电啊，还是会打而不绝？
0: 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呢，其实它，我觉得首先还是出于一个居民对这种消防安全意识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所有的非线充电呢，你不可能保证说你的一根线从楼上到楼下将近20-30米，它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容易发生这个线皮摩擦老化，甚至你在楼下也不可能是有雨棚的，所以一旦发生下雨，或者说邻居浇花什么把水淋上去，都有可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
0: 而这种呢，并不是说我充电这个从屋里头直接甩出去，它就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一个服务。我觉得可能因为涉及到电，还是要有一个安全第一的这样一个认知。
1: 嗯，好的，我们也是了解的比较清楚啊。相信很多以前对于小区里边充电服务费不太理解的听众朋友，这也都了解的比较清楚了。感谢到申雷带来的调查报道，那我们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是的，以前经常在平台上接到类似的投诉啊，就说哎，我们小区的这个充电费怎么这么贵啊？
2: 是
1: 因为大家都能感觉到，好像家里的电费才4毛多啊，在外边充电。哎，怎么花了这么多钱？那现在我们相信大家是会听清楚了，因为它里边包含了一个服务费。
2: 是，
1: 实际上很好理解，因为建设一处充电站点啊，它包含了很多的投入，比如说你的电力改造，
2: 嗯，
1: 雨棚的搭建、监控安装呀，还有消防设施的配套呀等等啊，这些多项的收入啊，实际上前期的一次性的投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呢，运营企业它还会有后续的一个维护，比如说巡检，比如说达到使用年限的设备还要及时的来进行更换等等啊。
2: 是，还有这种比如说充满了我要断电这样的系统，它其实也都是有成本的。
1: 对，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它包含了我们基础电费和这样的一个服务费，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那其实对于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服务费呢，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政府的定价是给出了一个区间，
2: 是，
1: 但是它还是属于一个市场调节价，它会根据我前期的投入和后期的一个维护，
2: 嗯，
1: 包括这个小区居民的需求来进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定价。那收费标准呢，它是由这个运营成本呀、市场供需关系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由充电桩的运营企业来自行确定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是要明码标价。
2: 是，
1: 虽然说你没有统一的一个定价标准，但是你一定要提前告知，而且是要明码标价。所以说我们也是建议到啊，咱们在引进这种充电桩企业的时候，我们在期盼着小区能有更多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的时候，小区的业主还要
2: 了解到
1: 这样的一件事情，
2: 收费区间，嗯，
1: 对，我的收费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一股脑的我就上这些设备，我或者说可以由我们的物业公司来出面去跟运营企业进行沟通，我可以多方比价嘛啊，
2: 嗯，
1: 哪一家它的这个成本可能更低一些，或者哪一家它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更低一些，是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2: 安装配套的。
1: 对，其实我们也是注意到啊，国家发改委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里边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规范充电收费行为，引导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合理形成，推动降低群众的充电的负担。
2: 是，那其中呢还明确提出了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呢应该要充分考虑到户外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要按照弥补成本、合理收益、诚信使用的一个原则呢，结合我们的供需状况来制定一个充电服务的这个收费标准。
1: 嗯，同时啊，作为咱们的小区物业来说啊，要持续的依托这个物业行业的一个监管啊，来督促小区整改充电的安全隐患。也就是说，哎，作为小区业主来说，我要确保啊，我们的业主都能够有充电桩使用。
2: 嗯，
1: 那在这个引进的过程当中，要跟业主去进行充分的沟通，要进行明码标价，然后呢，要进行多方的比价，充分考量之后，引进合适的第三方的运营企业来为小区的业主提供服务。这一切都是为了杜绝非线充电，
2: 嗯，
1: 是吧？我们都说。

0: 天线充电的危害性不用多说啊，大家都知道，
1: 非常的危险啊。
0: 是的，那为了杜绝飞线充电，就需要规范的来充电。所以在其中如何去平衡之间的关系，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个充电服务的费用啊，让它更加的合理，这个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

0: 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吃龙盘对顾客的诚意，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6: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老板，这一批冻肉我闻着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2: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3: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4: 来了。
5: 不行，我肚子好疼。
3: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6: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建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7: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8: 从今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乘坐动四八三。
9: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人地区。
10: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7: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0: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11: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天气从12月份开始。
8: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0: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7: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0: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12: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13: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2: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0: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12: 我们的社区在线节目做了这么多期啊，有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电，会说、哎，没想到社区还会管这么多的事儿呢。
13: 是
12: 我们知道啊，通常可能大家接触到的是一些比如说像慰老服务呀、计生服务呀等等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社区啊，它因为它的自己自身的特点啊、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服务在做。那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上海西路街道天润府社区。近日呢，是他们社区就联动金凤区河道管理处，对辖区点农河沿岸的干枯芦苇进行了集中割除、清运专项整治。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社区干的这项事儿啊，到底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来连线到上海西路街道天润府社区的城市管理专干宋银霞，让他来为大家介绍。
13: 专干您好。
14: 哎，您好。
13: 首先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那很多朋友会好奇说，咱们天润府社区为什么会开展啊针对于我们点农河沿岸的干枯芦苇集中的一个清障的专项行动呢？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要开展这样子行动呢？
1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们上海西路街道天润府社区的网格员。咱们点农河因为紧邻咱们陶然水岸小区和天润府小区，是咱们居民日常散步。

0: 休闲的主要场所。直到岸线，因为每年到秋冬季节，芦苇干枯后都会存在不少的安全隐患，也是我们网格日常巡查重点盯防的区域。这次专项清障，核心就是保安全、护河道、惠民生。一方面落实河湖长治，消除咱们沿岸消防安全还有泄洪安全的风险；另一方面就是回应居民长期以来的诉求。在平时的走访还有网格群里，不少居民跟我们反映，就是岸边大片的枯芦苇看着就是存在隐患，环境观感也不好，所以社区就主动对接了咱们金粉区河道管理处，联合开展这次干枯芦苇集中清障，把群众极难筹判的环境安全问题落到实处，给居民打造更安全整洁的沿河空间。
1: 是，那想请您跟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在日常的走访过程中也有居民反映过，我们这片芦苇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那往年咱们这片芦苇给周边的居民和河道安全，那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的隐患和难题呢？
0: 就是往年到了秋冬，咱们芦苇全部干枯之后，隐患是多方面的。第一就是咱们消防安全风险，干枯芦苇就属于这种易燃物，一旦有这个烟头等明火引燃，就是火势蔓延就快，紧邻咱们居民小区，很容易威胁到岸边的行人，沿岸绿化甚至楼栋的安全，是我们每年秋冬季重点防范的风险点。第二就是咱们影响泄洪与水体生态，大片枯芦苇倒伏后堆积在岸边浅水区，挤占咱们河道的过水断面，汛期会影响水流通畅。芦苇腐烂之后呢，还会污染水体，造成水质的变差。淤泥那个枯枝长期堆积，还会滋生咱们蚊虫。第三就是直接威胁到咱们群众的。

0: 刺激咱们的呼吸道，还会诱发咳嗽、过敏、打喷嚏。很多有过敏体质的居民不敢到河边散步，也是咱们居民长期反应比较集中的难题。
1: 是，就像您介绍到的一样，看似这是一片芦苇啊，但是呢，可能背后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和难题也是不少的。那我们这次整治都做了哪些工作？包括我们社区在前期制定这个整治方案的时候啊，我们在作业规划啊，包括这个点位的研判方面，咱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0: 就是在咱们正式施工之前，我们天府社区就联合经审局河道管理处及现场协商，一起制定了专项清障方案。一就是划分了作业区段，区分水面芦苇还有岸坡芦苇，机械作业加人工修整相结合。二是研判了安全风险，划定了施工警戒区域，避开咱们居民早晚散步高峰。整个方案就是坚持咱们分段施工，随割随运，不留残茬，垃圾同步清运，避免割下来的芦苇堆放在岸边，再次带来火灾隐患。
1: 嗯，那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整治推进过程中，我们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啊，我们有没有一些施工难点，我们又是如何妥善解决的呢？
0: 施工难点啊，就是你看，第一个难点就是部分芦苇因为紧挨着沿河人行步道，景观

0: 就改用咱们人工手持工具精细收割，由网格员在现场设置警示围挡，在出入口值守，提醒绕行，错峰施工。第二个难点就是收割下来的芦苇，它总量多，体积大，临时堆放容易有火灾隐患，所以我们制定随割随清运，当天收割，当天装车拉走，不在岸边大量堆放。网格员全程巡查堆放点位，严防明火。
1: 那很多居民其实都会非常关注这次专项整治啊。那想问问您，就是我们这次的芦苇全面清障之后，对这个我们居民来说啊，他们最直观的改变有哪些？能够切实给我们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安全保障呢？
0: 直观的变化就是大家能看到，到河边一眼就能看到。首先就是岸线的视野咱们通透了，原先密密麻麻的骷髅尾丛呢，清理完成之后，咱们沿河步道视野也开阔了。我们网格员志愿者巡河时就可以直接观察水面情况，一旦发现有人靠近水边，小孩靠近河道，就能及时劝阻，落水风险的预警处置也能力也大大提升。其次就是咱们消防安全隐患基本清零，大面积易燃骷髅尾清除，消除咱们秋冬季节的火灾风险，同时咱们河道过水空间恢复，也提升汛期行洪能力，腐烂的枯枝减少，水体环境改善，咱们岸边垃圾死角变少，蚊虫也会减少，沿河的步道环境清爽整洁，咱们居民散步遛弯休闲也就更舒心。总的来说，就是这次整治既是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是实实在在给咱们小区居民提升了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环境。
1: 实际上您介绍的一样啊，就是虽然说呢看似是门口的一条河道啊，但是背后呢我们需要关注呀，需要为我们居民服务的这些内容呢也是在无形之中增多了，需要我们社区更加细心的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河湖的这样的一个治理啊。那我们社区还会计划开展哪些相关的引导工作，未来呢打算通过哪些方式带动我们居民呢参与到这个河道治理，来持续打造我们更加和谐的这个生态环境呢？
0: 咱们清障只是第一步，咱们河道的管护重在长效。接下来我们社区就将依托网格力量，打造居民参与的。

0: 一些不文明行为，二是咱们常态化宣传，结合世界水日、六五环境日等这些节日，在咱们小区的广场、沿河步道开展护河科普，发放倡议书，同时用好咱们社区网格微信群、小区的公告栏，推送咱们巡河动态、河道保护知识，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引导咱们居民从旁观者变成护河的参与者，大家共同守护点农河，持续打造水清二绿，构筑咱们人水和谐的家门口安全生态屏障。
1: 嗯，我们也是了解的非常清楚啊，非常感谢到上海西路街道天润府社区的城市管理专干宋银霞和我们的介绍，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5: 哥们儿，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张叔，忙呢。
2: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那纯属白费功夫。
3: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1: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4: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5: 这回终于如愿了。
1: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买。
3: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0: 一方贺兰石

0: 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3: 人民特别关注的
1: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0: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1: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0: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1: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0: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4: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5: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4: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个案子啊。近日呢，辖区一位市民周先生啊，因为亲信陌生人冒充的相亲对象，被诱导参与虚假网络投资，累计被骗33万余元。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马欣。
6: 马欣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7: 啊，那么好的，那当时呢，那个周先生是收到了一条陌生的这个短信，当时对方称是其亲戚介绍的这个相亲对象，周先生也没有进行一个核实便信以为真，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引呢，是在苹果的应用商店下载了一款虚拟软件，并添加了对方的这个账号中台部培训为好友。那么在日常聊天过程中呢，这个对方呢逐渐取得了周先生的信任，并主动推荐一款名为国泰海通的虚假投资理财平台的 APP， 声称有内部的这种投资渠道，收益稳定，可以提现。那么在对方的这种持续诱导之下呢，周先生也是相信了对方，陆续在该平台充值了是33万余元。那么等到周先生进行操作提现时，才发现这个平台无法正常提现，对方也此时也已经失联，意识到遭遇的电信诈骗后呢，那周先生也是立即报警求助，目前民警接警后，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6: 好的，也是给我们分析一下，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周先生踩了哪几个坑呢？
7: 好的，那么民警通过此案也发现啊，咱们周先生呢在遭遇的这个是典型的这种套路，是为冒充熟人介绍相亲，利用网恋身份引流的这种诈骗。那么一般骗子是借助这种亲戚介绍的熟人背书的这种，降低受害人的警惕心，然后诱导受害人下载了这种会议啊办公类的这种小众软件，私下进行一个联系，避开这个常规社交平台的监管，随后呢再以这种内部理财啊专属收益等话术呢，是诱导受害人在虚假的这种投资平台进行充值，在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呢，对方就会直接关闭提现通道，直接拉黑失联。
6: 好的，就可以看到啊，前面虽然说这个花样是翻了个新，冒充熟人介绍相亲，但是后边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日常比较熟悉的一些套路啊，就是你所谓的内部理财，然后呢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然后呢进入到虚假的投资平台充值，最后呢被骗。那是不是也能给我们广大的市民啊有一个提醒啊，我们通过周先生的这个遭遇能够获取哪些经验教训呢？
7: 是的，那民警也提醒咱们广大市民啊，像这种一般是网恋啊相亲对象推荐这种投资理财的充值返利的，一律都是诈骗，大家不要轻信这种陌生网友的这种理财推荐，不要下载这种非必要的这种陌生软件，不向不知名的无资质的这种网络

0: 平台进行一个转账充值。
1: 嗯，好的，也是给我们介绍很清楚啊，感谢到马鑫的报道，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啊，周先生其实有很多的机会是可以避免上当受骗的。
2: 嗯，
1: 首先第一个啊，对方
2: 让你加微信，
1: 让你加微信的时候，你向亲戚问一下嘛，是不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人啊？其次呢，第二个就是你想啊，两个人加微信是为了相亲，
2: 是，
1: 结果对方一来就是要让你
2: 赚钱，
1: 赚钱，这个时候心里边。哎，
2: 打个问号了
1: 。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及时的止损，那可能也会规避后边的这些风险。
2: 是，
1: 再一次啊，就看到这种所谓的投资理财，那要问心里要问几个为什么？我为什么就是那个幸运儿？
2: 嗯，
1: 为什么这个投资理财这么好的事情就砸到了我的头上？
2: 是，
1: 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实在不行，我问问亲戚朋友，问问打个电话，问问110的民警，是不是也能够有效的规避呢？对吧？
2: 是。哎，所以说呢，其实这样的这个案例啊，并不少见啊，并不少见。其实每次的套路呢，就归根结底都是让你来偷钱啊。
1: 对，
2: 大家呢还是要提高警惕了。
1: 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虽然说前面看似是比较新鲜的一件事儿啊，
2: 嗯，
1: 所谓的这个介绍相亲，但是呢，后边实际上都是套路啊。
2: 是，
1: 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凡事是要求你向不知名、无资质的这种网络平台来转账充值的啊，一定是。千万不要操作的，
2: 是要把它当做这个我们说是电信诈骗来看待的。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近日呢，网传啊，有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呢说法还称啊，说是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因为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就构成了违法。这个话题也是很快的冲上了热搜。说实话，刚听到这个，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心里边也会有疑虑啊。
2: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跑得比较远，尤其是比如说啊，像深入一些无人区啊等等这样的地方，村里的地方啊，我就想要多带一点水，难道这个都要被受罚吗？所以可能相信看到这样传言，很多车主都会和我一样对这份罚单是不理解的啊。
2: 其实呢，从这个法律方面来讲啊，私家车的后备箱呢能够装东西是从未被禁止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呢，载客汽车除车身外的这个行李架和内置行李箱外呢是不得载货的。那根据我们的相关这个专家也是解释啊，这个内置的行李箱、后备箱呢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包括我们的前后排的座椅，包括车内的地板啊。是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的。那我们说啊，可能我们这个十箱的这个水是不是我们的后备箱放不下了，放到了其他位置，它就是超出了我们这个放置的这个区域范围了。
1: 是的，那私家车的后备箱装物品啊，要遵循以下这些条件。首先第一，所有的物品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不得就是放到这个乘员舱，我们就所谓的就是后排
2: 啊
1: 这个地方，比如说你把后排放倒了，或者是拆除后排的座椅腾出来的空间来放东西，那是不允许的。其次呢，装载之后啊，后备箱门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的，同时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的后视镜视线，就你的东西不能装得太高了，而且这个后备箱要能够关掉啊。还有就是货物的总重量不得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所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这种核定载重值。
2: 嗯，
1: 也是说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不能装得太重了啊。
2: 是。
1: 还有这个装载的物品要属于个人生活的自用范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啊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2: 是。其实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的第49条呢也是明确规定了，客运机动车呢是不得违反规定来载货的。那专家也是表示呢，对于客货混装的认定上也是遵循这一原则，情形呢通常包括，首先呢是将货物放置在了后排座椅、副驾驶位或者是乘员舱的地板上，哪怕呢我们说后座没有这个乘坐人员，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客货混装。第二点呢是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将货物呢堆放在乘员舱的连通区域。那第三点呢是后备箱的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了车内的后视线。那还有包括这个装载货物的长度、宽度超出了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无法正常闭合。那包括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刚才提到的以盈利为目的啊，使用无货运。

0: 资质的私家车来从事快递、货运等一些经营性的运输活动，都是属于这个客货混装的这个范围了。
1: 所以针对网传所谓的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就被罚的这个案例啊，记者呢并没有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的媒体报道。那多位公安交管人士也向记者证实说啊，如果仅仅是私家车里放自己喝的这个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的法规是不会来进行相应的处罚的。那网络上传播的这个案例的描述丢失了很多的细节啊，可能是因为他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才会受到处罚。所以要强调一点啊，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说你装了货啊，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所以也是希望我们在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些传言的时候，大家

0: 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者深度调查，专家在线解答。6039920，民情热线，服务于民。
7: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8: 大家好，我是夏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 不准的情况啊，我们来主要关注到咱们宁夏。
0: 嗯，
1: 目前呢，宁夏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两档，第一类呢是咱们银川市的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啊，都属于第一类。我们重点是关注咱们银川市的啊。
0: 是，那我们这个每人每月是2235元啊。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其实这个目前为止呢，我们一类区它的这个小时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呢是22元，那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这个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1: 对，最低工资标准是法定的劳动基准，是国家为了保护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具有法定性、保底性和强制性啊。简单的说，只要你正常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就不能低于啊我们前面说到的2235元啊。
0: 嗯，那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于全日制的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于非全日制的就业劳动者。那包括呢，其实有些这个钱是不算在工资里的。
1: 嗯，
0: 那根据规定呢，比如说呢，这个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那是属于我们的加班费啊。还有包括像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一些特殊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包括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像伙食补贴啊，上下班的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等呢，都不算在这个工资这个最低工资的这个里面。
1: 用人单位如果违反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的，劳动者是有权来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是依法提起诉讼。好的，接下来来关注到假期咱们回来之后啊，相关的学校周边路口的调整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啊，现在早晚高峰啊，在校门口啊，就会出现短时的一些拥堵啊，
0: 是
1: 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目前呢，护学模式是已经全面上线，银川交警也是推出了多项的护学交管举措，守护好咱们学生平安出行。
0: 嗯，首先呢是优化路口的信号配置方案。那交警部门呢也是对于全市的47所学校周边的路口呢开展了实地调研，推行了一校一策的管控模式。那比如说呢，像这个粤海第二中学、金凤区12小学等点位呢，上下学期间呢启用行人专用的这个巷位。那像金凤区第10小学、月牙湖一中等分校呢，过街条件受这个受限路口启用阶段性的黄闪警示信号灯呢，仅上下学时段运行。那还有这个银川市中关村中学、金凤区第17小学呢，是落实行人过街的提前放行。那包括像宁夏大学的文翠校区、兴庆区第2小学呢，是布设了按钮式的行人过街信号，可有效缓解到我们人车通行的一个矛盾。
1: 嗯，可能在这个学校的路段啊，校门前的停车可能是最难的，因为尤其是在一些小学啊，
0: 嗯，
1: 很多家长都
0: 上下学送学啊，
1: 只能把车停在那儿啊，但是呢就会影响到交通。那交警部门呢也是实地的踏勘学校出入口车道以及行人的流量，按照单侧有序停放加急停急走的模式，在全市19所中小学、幼儿园划定护学临时的停车区域。那这些区域呢，就是你在上下学的时候可以临时来停，但是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急停急走啊，把孩子放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学校都有这种护学岗，
0: 是
1: 放下，让护学岗帮助孩子进入到校园，咱们的家长就可以安心的驾车离开了。
0: 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能很多学校呢在这个路边呢，比如说像金凤区第3小学啊，就已经是在这个东侧路段的这个设置了临时停车区域，是标明了急停急走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字幕，大家呢是可以这个停车过程中呢可以注意一下。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的清晨啊，海原县以及固原市是有轻霜冻，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灵武市以及吴中、中卫、固原3市是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盐池和同心2县南部可以达到中雨。
0: 嗯，那再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天气信息。那今天的银川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级。

0: 气温呢是6到23度，大家的那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大家呢也是及时的增添衣物。
1: 那民情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
2: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她说，
3: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

0: 废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1: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是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指定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现在尸骨都是没存的。
0: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2: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3: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0: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
4: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5: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拉开帷幕。近日银川发布致全体市民倡议书，号召广大市民自觉维护城市环境，践行文明出行，展示银川良好城市形象。贺兰山东路是国内重要葡萄酒产区，本次大会属于国际性行业盛会，将由海内外大批行业代表齐聚银川，助推本地葡萄酒产业对外交流。银川市公安局昨天发布公告，下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以苗飞为首犯罪团伙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目前该团伙部分涉案人员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彻底查清全部犯罪事实。

号门票半价40元，11至12月面向全国游客免放风光证加，市民游客出行前可提前查询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游玩行程。目光转向国内，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正式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文件一共提出19项重点举措，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育、体制改革等关键方向。意见明确，要强化重点领域技术攻关，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堵点，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夯实制度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作出统一安排，进入秋冬，北方部分林区、南方干旱山区火险等级逐步走高，各地将加大进山道口值守，强化野外火源管控，组织开展防火宣传。

0: 应急处置。由于九号公路火热出圈，祁连县游客相比往年暴增，短短数小时内400多个求助电话打入，在气温骤降的高海拔县城夜晚，包括老人孩童在内数百名游客无处可居，临近最近县城在近200公里外。当时情景下如何快速安置游客是一个必须立刻解决的公共应急救助问题。面对紧急情况，能够快速安置500多名滞留游客，避免他们在零下气温下露宿街头，体现了当地政府负责任的态度，有温度的公共服务。事后复盘，有人看到游客免于冻伤冻病，有人强调学生的知情同意与隐私，这些都是打好祁连县考题的必要组成部分。但要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苛求应急处置的每一步都完美无瑕，很可能耽误同样处境下的快速响应。事实上，当地并非不注重隐私，县政府先与教育局、学校代表商量，工作人员用被褥把学生私人物品裹起来进行隐私隔离，事后给学生发放了暖心礼包和感谢信，发公告免费为有需求的学生更换洗漱床单物品。在突发情况下，当地已是尽力做到各方满意，我们不能揪住一点忽视全貌，在互联网上拿着放大镜一味指责。寒风中无处居住的人更懂得一张温暖床铺的珍贵，对紧急情况下的实干者、担当者应该给予更多理解支持，这不仅是对应急处置本身的共情，更是为了树立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撑腰的导向，这样才能让更多善意转化为善治，让更多党员干部敢于为民做事、为民担当。以上呢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13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照样送过去了。
4: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7: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8: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9: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7: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1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1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您。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张叔，忙呢？
4: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5: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3: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传。
6: 哎，师傅，这个宴整的好，我来的目的。

0: 就是为了他，
1: 这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3: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4: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5: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

0: 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我们的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3:15至4:00，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2: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
1: 新鲜资讯及时发布，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快报。首先先来关注本地资讯。为进一步巩固社区安全防线，确保辖区居民财产生命安全，10月8号至9号，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博悦社区平安队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了安全专项巡查活动，将消防安全检查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有机结合，切实筑牢辖区安全双防线。巡查过程中，志愿者走进小区楼道、地下车库、沿街商铺及公共活动区域，逐一查看灭火器是否在有效期内，压力是否正常，消防栓是否被遮挡，配件是否齐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无阻。针对部分楼道内存在的杂物堆放现象，志愿者现场进行了清理，并向居民耐心讲解堵塞消防通道的严重危害。此次巡查共检查灭火器120余具、消防栓30余处、清理楼道杂物5处。结合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易发多发的特点，志愿者同步开展反诈宣传活动。他们向过往居民和沿街商户发放反诈宣传单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冒充客服退款、虚假中奖、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等常见的诈骗手段，提醒居民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反诈专线或向社区民警反映。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耐心帮助他们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手把手演示来电预警、风险查询等功能。此外，在巡查过程当中，志愿者还开展入户走访，认真记录居民对社区安全管理的意见建议。针对居民反映较为集中的辖区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志愿者逐一查看，想方设法联系车主，耐心劝导其尽快驶离，将车辆停放至规定区域。近日，在国铁兰州局银川客运段担当的银川至兰州西第8945次

件金首饰全部找回。据了解，老人此前从未乘过高铁，对乘车环境和出行流程较为生疏。为妥善筹备孙子的订婚事宜，老人携带特意装有财物的背包，包内装有10万元现金、多件金首饰。列车抵达站点后，因初次乘车经验不足，随身行李较多，老人匆忙下车过程中一时疏忽，将装有大量财物的背包遗落在列车之上。第8945次列车长杨潇收到求助公单后，第一时间联动乘警宋百竹开展排查，两人逐节车厢、逐各座位细致巡查，仔细核对行李架上的物品，最终找到背包。列车抵达兰州西站后，在列车长和乘警的共同见证之下，老人家属当面打开背包，逐一清点核对，全部财物顺利交接，失而复得的订婚财物解决了老人一家的燃眉之急，让悬在一家人心头的大石稳稳落地。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日前，2026年河北省燕赵乐享迎龄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老年人文艺展演活动在河北老年大学举办。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六大板块的燕赵乐享迎龄主题活动内容，全方位打造河北特色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品牌。当天还同步举行了老年人文艺展演，河北老年大学的文艺团体登台表演合唱、舞蹈、器乐、诗歌朗诵等节目，充分展现昂扬向上、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活动由省民政厅、省委宣传部等14部门联合举办，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省体育局联合部门职能发布了本年度重点活动安排。近日，北京老年医院院内免费摆渡车启动运行。连日来，一趟趟摆渡车每天穿梭于院区各个楼宇之间，为前来就诊的老年患者提供了出行便利。这项面向全体患者及家属开放的免费便民措施，精准破解了老年患者院内长距离步行的现实困境，打通了老年群体就医出行的最后100米。据了解，北京老年医院院内摆渡车运行线路总长约1公里，形成完整的院内闭环通行线路，串联起门诊、急救急诊中心、住院服务中心、康复大厅、健康管理中心、安宁疗护中心、发热门诊等多处诊疗点位。摆渡车采用定点等候。

征辖区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夕阳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她说，
3: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2: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4: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他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嘛。
2: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5: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

0: 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2: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3: 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4: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3: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5: 乐享盈盈，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6: 聊健康，谈养生，关爱老年生活，守护银色年华，生活加油站，来加油啦！
7: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当中。相信呢，很多老年朋友们也在每年进行着体检啊。有的时候体检呢，是不是有一些长辈在年度体检当中，会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检查的结果啊，脂肪肝啊。可能很多人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脂肪肝呢就是吃油太多，吃肉太多啊造成的所谓的富贵病。一旦体检报告呢标注轻度、中度脂肪肝啊，这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最近这个吃油少吃一点，吃肉少吃一点啊，从此呢就是不吃肉不沾油，只吃青菜米饭，开启全素饮食的模式啊，也是通过这种戒荤清淡，把脂肪里的就肝脏里的脂肪慢慢的消耗掉。但实际上在临床的健康观察当中呢，医生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遍却极少被老年朋友们知晓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常年坚持纯素饮食啊，几乎不碰荤腥的老人，这脂肪肝呢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呢会越来越重，甚至呢可能会从轻度发展到中度，甚至是重度，还附带出现肌肉流失、肉体这个体质下降啊，以及免疫力降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越吃素啊肝越不好？为什么脂肪肝呢不能靠一刀切戒荤来治愈？老年朋友们的这个护肝的真正误区在哪里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脂肪肝的正确养护的方式，破除吃素护肝、戒油养肝的戒养的错误观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吃、合理养、平稳逆转脂肪肝，从而守护晚年肝脏健康。来吧，我们先看一个案例。首先呢，这个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对于脂肪肝的调理存在根深蒂固的误解。今年62岁的王女士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两年前呢，王女士在体检常规的体检当中查出了有轻度的脂肪肝。拿到报告之后呢，就十分的焦虑，认为自己肝脏脂肪超标，完全是常年吃肉吃油导致的。从那之后呢，王女士开启了极端自律的养生模式，餐桌上呢彻底断绝所有的荤腥食物，鸡蛋、牛奶鱼肉、禽肉、瘦肉一概不吃，一日三餐呢只吃清水煮菜、白粥、米饭，烹饪过程坚决不放油不放调料，

0: 增长、消化功能的减弱啊，还有这个吸收率下降，身体合成的营养素呢，可能这个不如年轻的时候，会一个逐年衰退，所以呢，身体本就处于一个营养摄入偏弱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不能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杜绝油脂和蛋白质和强行的戒断所有的荤腥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直接造成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那像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呢，会带来双重的健康的危险。一方面肝脏代谢持续紊乱，脂肪肝持续加重；另一方面呢，身体的肌肉不断流失，免疫力啊是持续走低，让老年人呢更容易这个疲惫、乏力、畏寒啊，从而呢增加一个跌倒、骨折或者说是感染生病的风险。那当然了，想要科学护肝啊，咱们一定要搞懂脂肪肝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为什么呢？进行吃素或者说是完全的戒断油脂或者说是蛋白质啊，会越来越严重呢？我们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段声音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得脂肪肝。
1: 经常呢有很多中老年人呢会跟我讲，他说听说年纪大了吃素好。他呢很多年开始吃素了，平时呢也不怎么吃鱼啊肉啊之类的，只吃些蔬菜豆腐之类，而且呢也以蒸煮为主，但是呢结果还是发现脂肪肝了，问我为什么原因。其实呢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吃素还是会导致脂肪肝。第一个呢就是如果长期吃素呢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虽然说营养不良呢和营养过剩都会导致脂肪肝，同样的会危及你的健康。如果长期不重视呢，就会向脂肪肝肝硬化等发展，甚至呢出现肝癌的可能。再比如说长期吃素可能会，
0: 所以呢其实根据专家的建议呢，长期吃素啊也是对于这个老年朋友们的脂肪肝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所以呢可能长辈误以为脂肪肝就等于吃进去的油太多，只要不吃油不吃肉啊，肝脏里面的脂肪呢就能够慢慢的代谢干净，这是老年人护肝最大和最致命的误区。所以呢从医学原理来讲啊，我们的肝脏呢也是人体核心的解毒器官，同时也是全身最繁忙的一个脂肪代谢物流中心啊。肝脏呢每天负责这个合成、分解、转运、代谢全身的多余脂肪，让脂类的物质能够正常的循环、正常的排出，从而维持身体的代谢平衡。肝脏呢想要把自身堆积的脂肪顺利的运出去，这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的物质，叫做载脂蛋白。大家呢也可以通俗理解，载脂蛋白呢就是肝脏内部专门转用脂肪的运输车。运输车呢数量充足啊，肝脏多余的脂肪就能够顺利的转运到血液代谢带出体外。那运输车的数量不足，脂肪就会滞留堆积在肝细胞的内部，从而形成脂肪肝。那当然了，合成载脂蛋白的唯一核心原料呢就是优质蛋白质，鱼肉、鸡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瘦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吃的荤食，也是老年人获取优质蛋白最直接最高效的来源。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我们和大家继续接着聊。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孕育区火爆大促，惠达、箭牌、九牧、恒洁、法安莎、逸豪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源头直供，名下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资讯区 全方位新闻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2: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3: 20块钱一斤了。
2: 给我称三斤。
3: 可以可以。
2: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1: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2: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1: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2: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4: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5: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6: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7: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当然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再一次回到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脂肪肝啊，也是咱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今天节目的一个主要合理的内容。那在今天和大家一起也要说到的就是我们要和长辈聊一聊如何科学吃、合理养、平稳的逆转脂肪肝，从而守护晚年的肝脏健康。刚才呢，也是和大家。

0: 在一起来聊到了为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可能很多长辈就误以为是脂肪肝就等于吃进去的油糖呢就能够慢慢的代谢干净。那实际上我们刚才听从了专家的解读之后，这个每天吃素啊，甚至说是不吃油不吃荤腥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呢可能会从轻度的脂肪肝变成了中度的脂肪肝。当然了，脂肪肝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类型。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下，医生来解读一下那脂肪肝的一个不同的类型，如何让如何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去正确的认识脂肪肝。
1: 重视我们老年脂肪肝的管理跟治疗，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老年脂肪肝，我们分两类，一类是代谢相关性的脂肪性肝炎。还有一类是我们酒精性脂肪肝。老年脂肪肝因为生理的因素，老年人的肝脏萎缩，肝细胞的再生能力下降，还有很多老年人有许多共病，包括我们心脑血管，特别是我们糖尿病，这样造成我们老年脂病人的脂肪肝严重程度会比我们年轻人会更重。那么老年脂肪肝它的后果有这么几个，一个呢，我们肝脏的肝硬化或者是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会大大的增加。那么还有我们老年脂肪肝对于其他系统的肿瘤的发病，比如说我们肠道的肿瘤发生率会增加好几倍，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老年痴呆它的发生率增加很多。我们老年脂肪肝的患者必须要做好以下几点。一个呢，定期的随访非常重要。一旦老年人发生脂肪肝，3到6个月的医院的随诊监控我们老年人的心脑还有肝脏它的不良事件，对于我们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或者预防严重的并发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年人身体素质我们主张是轻运动，比如说散散步，适当的做点家务，可能会对我们改善有氧运动的强度耗氧量的增加是有帮助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目前来说的，包括有糖尿病的人，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脂肪肝改善或者是我们心脏不良事件的减少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种药物的治疗一定要在专科的医生指导下治疗。有代谢性脂肪肝的再混杂酒精的话，那么老年人的肝脏的不良事件啊增加是增多的，

0: 第三个重视治疗。
1: 是的，一定要进行三重啊，重视随访、重视治疗和重视关注。那结合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及老年肝病临床诊疗的标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说一下，这老年朋友们可能会有的固有的误区，就是脂肪肝的调理核心其实是均衡膳食、控油控糖啊，绝对不是彻底的戒肉戒荤戒脂肪。很多人医生提倡的清淡饮食可能会被大多数老年人的误解啊，这个解读成为我没有肉没有油只吃青菜啊。其实真正的医学清淡饮食呢，指的是少油少盐少糖少重口少油炸少加工啊，而不是彻底的断绝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那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呢，年纪越大代谢越弱啊，这个肌肉流失呢可能也会越快，肝脏的修复能力其实也会相对来说差一些啊，越需要足量的优质蛋白养护肝细胞，修复肝损伤以维持代谢。

0: 那问题来了，有听众朋友们就来问啊，那我们到底这个老年朋友们呢，应该如何预防脂肪肝啊？或者这个得了轻度脂肪肝了之后呢，我们又应该在饮食上啊，或者说在生活上啊，应该如何调整？哎，接下来呢，咱们也是通过医生的科普来一起了解一下。
1: 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

0: 第一个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1: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明白啊，老年人养肝护肝呢，从来不是越清淡越忌口越好，更不是彻底的戒荤盲目吃素，真正伤害肝脏的是饮食失衡、营养匮乏、碳水超标、生活紊乱和错误的养生。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咱们各位老年朋友们也应该是适当吃肉、合理吃油、粗细搭配、适度运动，摒弃极端忌口的老旧误区，用科学、温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慢慢调理身体的代谢，稳步改善肝脏的状态。也希望呢，每一位老年朋友们呢，都能够走出养生误区，树立科学的护肝观念，守住营养，守住健康，守住安稳舒心的银龄生活。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10月8号，人社部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在月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宁夏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两档，一类区每人每月2235元，二类

城市走向产业化落地，在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巨深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巨深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偏高。未来几天，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但随着一股冷空气来袭，明天起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华北等地还将出现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下面聚焦国际新闻。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10月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磋商内容包括冲突一旦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和发展规划。10月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当地时间10月9号，南苏丹信息通信技术与邮政服务部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湖泊州伦拜克镇发

空间引入市场服务并无不可，但公益底色不能被经营遮住，更不能一边门票让利，一边在园内找补。电瓶车租赁横跨景区管理、车辆运营、价格行为、消费者权益等多个领域，容易出现各管一断的情况。游客遇到问题，常常不知道找谁。对此应明确牵头部门，建立联合认定和处置机制，对依托公共资源具有排他性的服务，探索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或备案管理，防止利用场景封闭搞小垄断。监管上，文旅和市场监管、发展改革等部门可开展联合检查，畅通投诉入口。此前，文化和旅游部曾通报一批景区摆渡车管理服务问题，随后一些景区下调价格，优化站点设置，这说明只要监管动真格，收费和服务是能回到合理区间的。景区代步车虽小，却连着游客体验，也连着公共资源的声誉，把价格摆在明处，把规则定在前头，把监管落到日常，游客才敢放心扫码，安心游览。景区要算收入账，也要算口碑账、公共账。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很喜欢一些历史故事啊，讲回来很过瘾。比如说咱古代历史上有很多这个硬核狠人啊，我也给举一个啊，比如说想到咱们中国历朝历代啊，这个国力强盛的这个朝代啊，很多朋友可能第一个会想到秦朝啊，想到唐朝是吧，想到大明。咱讲里边中间这个啊，这大唐啊。大唐贞观年间，那时候呢，大唐有个外交官叫王玄策啊，奉命出使天竺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古印度啊，就古印度，本来是一个友好的一个出访啊，过来跟人家讨讨关系啊，走走亲戚啊，这种啊，友好的睦邻嘛，对吧？结果呢，天竺国王突然没了，哎，这去世了。然后有一个权臣呢，叫阿罗纳，就趁机就篡位了。哎，这人胆大包天，他认定说这个大唐啊，远隔万里，那奈何不了自己。于是呢，是派兵劫掠了咱们大唐使团，使团30多名大人啊，无辜遇害，贡品被抢。这王玄策和副将蒋士仁啊，被俘关押。要不说人是狠人的呢，啊，让人埋伏了，啊，被人抓了，关起来了，逃了，越狱了，成功越狱。但是呢，王玄策没有狼狈的逃回长安求助，啊，他琢磨着我是大唐的使臣呐，你弄我那不是弄我大唐吗？于是他孤身向北，啊，穿越了荒漠，跑到了吐蕃和尼泊罗借兵，尼泊罗就是今天的尼泊尔，啊。然后靠着大唐的威望和文成公主和亲的这个关系，他说服尼泊罗国王派出了7000骑兵，吐蕃松赞干布支援了1200骑兵啊，就是让凑出一支8000余人的一个联军了。你要知道啊，这王玄策他是文官啊，临时挂帅，挥师南下，杀回天竺，来了段回马枪。面对着天竺啊引以为傲的这个象兵啊，这王玄策效仿火牛阵，大破象阵，连打3日攻破都城，斩首3000，敌军溺水死伤者上万呢。这个叛将阿罗纳也是弃城而逃，很快呢就被追兵活捉，这王妃啊王子啊也一起被抓回来了，哎，12000多人吧，啊，这史料记载12000多人沦为俘虏，500多座城邦望风而降，这王玄策呢压着这个俘虏，回长安了。哈哈，啊，有意思的是啊，啊，这属于是什么叫一人灭一国呀？虽然说他手底下还是有勇士啊，但是这事儿你换别人，可能早就从监狱里边就蹲着了，要不然你逃狱了之后啊，也是转身就逃。

勾践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对吧？你敢想吗？卧薪尝胆出棒棒糖了，两千来年啊，这玩意儿能出文创？你说你出一个那个勾践剑的那个文创，对吧？你湖北省博物馆有，我都不说啥，对不对？卧薪尝胆能跟棒棒糖争起来？你，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绷起来了。我脑子里边想到的画面是什么呢？一个现代的年轻人一边刷着短视频，一边咬牙切齿的对自己说：“哎呀，不行，今年 KPI 没完成，我得去买根棒棒糖，我要在工位上卧薪尝胆。”这款棒棒糖官方名字叫做越王勾践剑棒棒糖。它巧妙的结合了越王勾践剑和卧薪尝胆。怎么结合的？我告诉你啊，糖体是浅绿色的，复刻了胆的形状。然后可能商家他怕你不知道。

0: 大的。啊，老板问说你尝的是棒棒糖，你说对，25一根，请问报销吗？老板说那你胆子确实是蛮大的。我真是觉得湖北省博可以继续开发这个系列。既然有胆，为什么没有心？哎，这曾侯乙编钟。哎，不知道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出周边。啊，你可以给它做成巧克力，敲一块掉一块，敲一块掉一块。而每次不能多敲。啊，敲多了我血糖就上来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现在这新能源呢，包括这人工智能啊 AI 呀、啊、发展太快了，太快了，就像车呀，包括一些网络上的这些什么人工智能这些东西，感觉你半个月不研究它你就有点跟不上了。我今年上半年啊，参与我们台里边的培训啊，技术培训，一位老前辈啊，他是当时就讲说现在这个技术更新迭代太快了啊，整个团队现在就是嘎嘎的各种研究啊，你感觉你要是这三五天的你没这个去研究一下这个行业的前沿就有点跟不上。我之前在台里边跟朋友就聊这些东西，我聊我说 token 怎么怎么样的啊，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同事凑过来，偷啥了？我说姐不是偷啥，都是同事，你说哎，咱们每个人工资谁多少是心里没数吗？谁偷谁啊？Token 大伙儿肯定都听过这个词儿了对吧，现在 Token 能贷款了你信吗，能贷 Token 了，我一听我都懵。

0: 刺耳的起床哨声惊醒，衣着单薄的站在操场雪地上听德军看守点名，然后和其他囚犯一起到工厂区做苦役。他们负责把子弹分装成箱，要干足12个小时，一般到夜里才能收工，吃的只有发霉的黑面包。由于在集中营长期营养不良，齿龈再没有长高过1厘米，发育始终停留在儿童阶段。
1: 齿龈在集中营的生活每天就像例行公事，清早被刺耳的起床哨声叫醒，衣着单薄的站在操场雪地上听德军看守点名，然后去工厂区上工吃饭，然后继续上工，晚上则住在营房区。这是赤鹰在集中营里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站在赤鹰两边的就是弗拉斯塔和米拉姐妹，三个女孩的胸口上都别着一块正方形的牌子，赤鹰那块牌子上用德语写了她的名字赤鹰，还有她的国籍东方。这是一个德国看守给他们照的，那个看守不知道从哪抢来了一台相机，就想玩玩，他命令这几个女孩背着手站好，还要让他们笑，不笑就拿鞭子抽他们。所以这张照片里赤鹰他们笑得很不自然，尤其是左边的女孩，眼睛里透着对德国鬼子的仇恨。但不管怎样，这张珍贵的照片被留了下来。他们在集中营里只留下了两张照片，这是另外一张照片，是在1944年1月拍摄的，左边的第二个就是赤鹰。从这张照片里我们知道了他在集中营里至少不孤独，这六个从明斯克孤儿院一起来的好姐妹至少拥有彼此的陪伴。

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朱德，康克卿，1943年10月25日于延安。这封信被战火阻隔了，他在中苏边境线上停留了一个多月，最终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理由，原封不动地被退回到了延安。拿着这封退信，朱德心中充满无奈，旁边的妻子康克卿甚至央求他通过延安的电台直接给斯大林发报。朱德沉默了良久，耐心地劝导说，现在中国和苏联不在战争中，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私事打扰苏联的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再说吧。而苏联那边也在寻找赤鹰，甚至斯大林也给他的手下发了一封急电，正是和赤鹰这些孩子有关。1943年2月，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3: 这个凶残的德国御医没有用一点麻药，在赤音清醒的时候直接拿手术刀对着赤音的脖子一刀一刀割脖子上的肿块。

0: 有人大喊，德国鬼子跑了，我们自由了。自由来得如此突然，世英和他的姐妹们紧紧地拥抱了一起，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1: 世英和小伙伴商量往东边的苏联方向，几乎是在战火中过着流浪的生活，白天不停地奔跑，夜晚就露宿在野外。但一天半夜，炮弹袭来，人们四处逃跑，世英与小伙伴跑散了。天亮时，

0: 他把赤鹰当作与苏联红军谈条件的人。几天后，赤鹰被送到了苏联难民收容站。
1: 收容所里的一位苏联中尉很热心帮助难民找回亲人，他的真诚和可信打动了赤鹰，终于在他守了自己生世五年之后，他第一次透露了朱德的名字。
2: 赤鹰说，我以前说的都是假身份，其实我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苏联中尉又惊又喜，他利用和苏联联系方便的条件一层层往上报告，终于被报告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立刻发了一道急令，即刻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赤鹰终于结束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在1945年的8月重回莫斯科。
1: 重回国际儿童院的赤鹰开始想办法联系父亲，帮助他的人是毛岸英。1945年12月，毛岸英启程回国，回国前有个工作人员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赤鹰的中国女孩。毛岸英当时不知道赤鹰是谁，但他回到延安问了父亲毛泽东。
2: 毛泽东听了兴奋地回答，我知道赤鹰这个名字，他可是我们朱总司令的千金啊，快把这个喜讯告诉朱爹爹。朱德此时听毛岸英说女儿还活着的消息，非常的高兴，立即拿起笔纸给女儿写信。父女俩终于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获得了重逢。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赤鹰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他终于可以叫回自己的本名朱敏。
0: 朱敏通过书信向朱德说出他下一步的打算，他想留在苏联继续求学，目标报考列宁师范学院攻读教育专业。朱德立刻回信表示同意并赞赏女儿以后做教师的选择。后来朱敏成功地考上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主修教育专业。求学期间他认识了丈夫刘征，刘征在1949年作为使馆工作人员来到莫斯科，留学生常常来使馆办事，他就这样与朱敏相识相爱。1952年在康克清的同意下，他们在苏联结了婚。1953年朱敏毕业和刘征一起回国，在中南海见到了朱德。朱德微笑着与女儿和女婿握手，并嘱咐他们要尽快适应国内的新环境。从此开始，朱敏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俄语系老师，离休后又创办了北京军地专修学院。2009年4月13日，朱敏逝世，享年83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昨天银川市粤海环湖绿道建设传来好消息，环湖绿道向东延伸工程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 75%。 该工程通过新建898米慢行绿道和两座贯通绿道的连接桥，将彻底打通粤海湖东西两岸绿道断点，慢行绿道将串联欢乐道、粤海滑草场、滑雪场、粤海渔村、科普潜流湿地、花博园、缆山公园等周边节点，形成全长约20公里的闭环环湖慢行系统，市园林局、城管局负责的配套绿道周边绿化、亮化工程正在同步施工，项目整体预计于11月底前实现通行，届时银川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即将盛大启幕。记者从银川市园林部门获悉，为保障两大盛会顺利举办，我市在粤海宾馆、国交中心、会展中心三大核心会场驻地，共布置各类时令花卉16万余盆，景观设计融合葡萄酒文化元素与塞上城市风貌，通过组团花带、主题花境打造迎宾花卉景观，一花一木皆风景，花团锦簇迎盛会。这场花卉氛围营造不仅扮亮了城市颜值，更传递出银川迎接八方来客的满满诚意。为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率，银川市公交公司自10月12号星期

安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10月9号，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七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 1.63%， 最大发行额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 1.7%， 最大发行额165亿元。10号，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中明确的。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志缺失等问题仍较为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根据计划，在党和国家及地方举行的重大活动以及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信息时，条件具备的同步安排国家通用手语翻译，提供国家通用盲文资料。秋高气爽，正是出游好时节，近日多地陆续官宣中小学春秋假安排，广东深圳市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成都市设置秋假共3天，区市县和学校可安排在11月第二周后3天与周末形成连休，福建福州市各地秋假时间安排略有不同，另外还有浙江宁波市、山西运城市、湖南长沙市等等。专家建议，推行春秋假需要多方协同，家庭、学校、社会应共同创造条件，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同时鼓励错峰休假，保证学生假期活动的质量。下面聚焦国际新闻。据中国

0: 关注。2025年12月，广电总局部署 AI 魔改专项治理，明确提到基于四大名著的魔改存在挪用、篡改，导致历史时空、文明标志错位，冲击文化认同。改编若严重背离原作精神内核红线。版权问题同样绕不过，不少 AI 二创直接使用影视人物形象、画面、声音，可能涉及著作权、演员肖像权、声音权益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今年4月，中国广电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已声明反对 AI 换脸、声纹克隆、影视素材篡改等侵权行为。经典二创有受众， AI 普及后魔改很难完全消失，关键在治理尺度，对低俗色情、血腥暴力、恶意歪曲及侵权内容划清红线，对戏仿、跨时空嫁接、人物关系重构等结合内容对象和影响判断，避免把正常创意与侵权魔改混为一谈。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1: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0: 健康银川。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同时您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阿基米德 APP 和银川新闻网，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

0: 卖健康，
1: 医说小百科，
0: 开启健康新活力。
1: 今天呢，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我们医说小百科的板块，先来了解一些健康话题。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把开塞露当做便秘的万能解药，结果呢会发现越用越依赖，最后呢肠道连自己工作都不会了。它只是救火队，不是长期的饭票，长期靠它硬催排便，肠道迟早会出问题。真正解决便秘，要从饮食习惯上根源调整，别等啊肠道彻底罢工之后才后悔。你是不是也是靠开塞露支撑了半年以上，现在不用呢就排不出，哪怕挤了药也得蹲半个小时，连半点便意都没有？这不是便秘加重，而是你的肠道已经发出了依赖信号。别以为开塞露只是通开大便的一个利器，可是长期使用啊，最先废掉的就是你的直肠感受器。所以呢，我们先来了解长期使用开塞露的危险。

0: 姚后山。
1: 其实开塞露它长期的使用，它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2: 嗯。
1: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刚才说这个排便的过程里面就讲到了，那在大便在直肠的这个腹房储存到一定量的时候，会诱发我们的排便反射。那开塞露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打进去这个油，打进去以后，它会打到直肠里面去，刺激到我们肠壁的神经，诱发排便反射。长期的使用，它就可能会造成我们肠壁的神经迟钝，它就反应迟钝了。
2: 是。
1: 那本来我们可能直肠腹这个地方储存300毫升大便，可能就要大脑就会接受信号了，要排便了。那感觉神经迟钝以后，就会造成300毫升没有感觉，甚至400毫升没有感觉，就会导致大脑接受不到这种排便的信号。
2: 哦。
1: 造成这个出口梗阻性的便秘，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来说，长期使用开塞露，它会在我们的肛门里面，对我们肛门和盆底的肌肉的群，它实际上都是一个刺激。长期的刺激可能会引起我们盆底肌肉的功能障碍，它不协调了。我们排便的时候，需要我们肛门周围的肌肉该放松的要放松，就像人要走出去一样，首先门要打开，就排便的时候是一样的，你首先这个肛门要能打开，然后直肠要用力收缩把大便推出来。那长期的这种刺激以后，可能会导致我们叫耻骨肌痉挛，或者是肛门外窥肌的矛盾收缩，那这个门就打不开了，那这样就造成很严重的出口梗阻性便秘，这种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1: 所以呢，开塞露，我建议只作为一种什么呢？我们叫应急手段。
2: 嗯，
1: 就是在实在大便堵在肛门口下不来的时候，那么应急性的去使用，而不是不能作为一个长期频繁去使用的一个东西。

我国脱发人群呢已超过了 2.5 亿，也就是说每六人中有一人有脱发的情况。头部出现像飞机场、 M 型发际线以及发际线越来越高的情况呢，也会啊经常发生。脱发焦虑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但是快速发展的植发行业

0: 号这最后的自救大招可以一劳永逸吗？这个话题我们就来邀请上海市皮肤科医院皮肤外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赖永贤来告诉大家。
1: 发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叫拆东墙补西墙嘛，它是用显微外科的方法把我们从整后的这种我们叫优势供缺的地方把它转移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地方。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它是一劳永逸的，但是它也是会有些问题。为什么呢？第一，种过去的头发它有一定的存活率，对吧？那它也会有一部分脱落。另外的话它的外观的话不是说是立竿见影的，它一个生长期的话它在头半年它会重新脱落，当然毛囊是在的，但是它发干会脱落，而到六个月以上的话它会重新再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生长期，这时候外观才会趋向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种过去的头发它是好的，它不脱了，但是你这个地方的原生发它还在脱落，甚至的话我们出现像山北防护林一样的，前面一撮头发就像防护林一样，后面中间形成一条空隙了，对吧？往后退，这也是比较难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植发的这部分人的话，他们也会进行一个生发的一个疗程，或者说头皮的一个养护。然后一方面的话是让种过去这些头发存活率更好，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自己的原生发不要再脱落。
0: 有那么一句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真是越瘦越好吗？可未必。如果老年人过度消瘦，一方面反映机体可能存在某些消耗性的疾病，另一方面如果营养素摄入不足，机体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也会增加患其他疾病的风险。那老人消瘦啊，可绝不是件小事儿，科学增重才是关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郑天如来带来这个话题。
2: 在老年人群中，消瘦的患病率相当高，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有 15% 到 20% 的人曾经出现过消瘦。那怎么判断老人是不是真的瘦了呢？我们可以简单通过体质指数，也就是 通常说的 BMI 来判断。 BMI 等于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 BMI 的界定值也有所不同。消瘦绝对不是小事，老人太瘦往往意味着免疫力低下，容易感染感冒，这类小毛病反反复复，所以帮老人科学的长点肉就是在为他们的健康存款。下面我为大家推荐适合消瘦老人的科学增重方法。第一，充足能量摄入，尝试少量多餐。老年人的胃容量变小了，即使吃太饱容易腹胀消化不良，所以每餐吃到七八分饱就可以了，也可以把一日三餐分成5到6餐，每天的主食量也不能少，至少要有3个拳头大小那么多。两餐之间可以加点温热的酸奶、果泥。

0: 科学珍重，让老人的晚年更有底气。
1: 说到牙龈炎和牙周炎，这是口腔常见的两类疾病，虽然呢，它们只是一字之差，但两者之间呢，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怎么样来区别呢？这两种常见的口腔的疾病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口腔大学全科口腔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刘华清的介绍。
2: 有没有这种情况？早上刷牙，牙刷上一抹红，吃个苹果，果肉上一个红印儿，然后身边人就说了，上火了吧，喝点菊花茶。我跟你讲，牙龈出血十有八九不是上火。今天把两个最容易搞混的词儿说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我的左手是牙龈炎，右手是牙周炎。先说牙龈炎，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之间有一条浅浅的沟，叫牙龈沟。平时刷牙刷不到位，食物残渣细菌就容易堆在这儿，形成牙菌斑，时间一长牙龈就开始发炎，红了肿了，一碰就出血。但注意，这个阶段炎症只在牙龈上，底下的骨头牙根周围的组织都没受影响，就像衣服脏了洗一洗就能干净。牙龈炎是可逆的，去正规洗个牙，好好刷牙，用牙线，一两周就能恢复正常。那牙周炎呢？如果牙龈炎一直不管，菌斑和牙石就会顺着牙龈往下钻，侵犯到更深的组织，牙周膜、牙槽骨。这个时候就不是衣服脏了，而是地基被挖了。牙槽骨一旦被吸收，就长不回来了。牙龈开始退缩，牙缝变大，牙齿慢慢松动，最后可能脱落。而且这个过程早期不一定疼，很多人是等到牙齿晃了才去医院，这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记住一句话，牙龈炎是牙龈的事儿，牙周炎是骨头的事儿，一个可逆，一个不可逆。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给你三个自测信号。第一，出血频率，偶尔刷牙出一点血可能是牙龈炎，如果咬什么都出血，甚至不碰也出血，要警惕牙周炎。第二，牙龈有没有退缩，照镜子看，如果牙齿看起来变长了，牙根露出来了，那是牙周炎的典型表现，牙龈炎不会这样。第三，牙齿松不松，牙龈炎绝不会导致牙齿松动，一旦感觉牙齿有浮动感，咬东西使不上劲儿，大概率已经是牙周炎了。当然最准的办法还是去医院拍个牙片，测个牙周袋深度，一目了然。那已经牙龈出血了怎么办？三步。第一步，别再喝菊花茶硬扛了，先去口腔科做一次正规的龈上洁治，也就是洗牙。牙龈炎阶段洗完牙基本就解决了。第二步，如果医生说已经是牙周炎了，那就需要做龈下刮治，把牙龈底下牙根面上的牙石清干净，这不是高级洗牙，这是治疗，不一样。第三步，维护比治疗更重要，每天认真刷牙两分钟加牙线，每半年到一年洗次牙。牙周炎治不好，但能控制住，让牙齿不掉就是胜利。最后说一句，牙龈出血不是上火，是身体在给你发信号，信号收到了别不当回事儿。牙齿这东西，等你觉得疼的时候、松的时候，往往已经保不住了。
3: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

0: 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1: 20块钱一斤了。
0: 给我称三斤。
1: 可以可以。
0: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0: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晚上8点半前就上床，最晚别超过9点半。
1: 第二件事，多做纵向跳跃运动，跳绳、摸高跳、打篮球、打排球，这类运动能促进骨骼生长，建议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的户外活动。第三件事，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瘦肉、鱼虾这些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别少。提醒家长，补钙不等于长高，钙只是骨骼的原料，光补钙、缺维生素 D、 缺睡眠、缺运动，补再多也吸收不了，过量补钙反而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0: 秋天是进补的季节了，如果说提到想进补又想平补的话，不如来试试鲈鱼吧。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鲈鱼砂锅煲，就是利用啊砂锅本身的特质，导热快，散热慢，热气能均衡持久的在锅内渗透，激起食物本身的水分，形成鲜香无比的气体，这就是美妙的锅气，从而让食物保留鲜香嫩滑。邀请中式烹调师龙成立来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生居鲈鱼煲。
1: 最怕两大难题，一味温补容易燥热上火，选择润燥食材。秋季进补最怕两大难题，一味温补容易燥热上火，选择润燥食材又担心寒凉伤胃，那有没有一道菜能够顺应时节温和滋养？
2: 给大家推荐一款生居鲈鱼煲，整体属于平补药膳，从中医来讲具有健脾和胃、养血益精、补益肝肾的作用。
1: 这道兼顾平补润燥、滋养筋骨的生居鲈鱼具体在家如何操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
3: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生居鲈鱼煲。做这道菜，首先我们要准备食材，有鲈鱼、生姜、干葱头、大蒜、鸡蛋两个、黄豆酱。首先呢，我们把鲈鱼切块，加入少许的盐，腌15分钟，再加入白胡椒粉、料酒，再腌制8到10分钟。第二步，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淋入蛋液，迅速的翻炒。

0: 天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用一只手按摩印行穴，来揉按，也是先按下去然后再揉，可以轻轻的闭上眼睛来进行揉按，正转反转啊，各5到10次。按到什么程度呢？当我们把手啊拿下来的时候，哎，这个印堂穴呢会微微的有点泛红，哎，泛红是什么？就是一个气血到达、气血调达的一个反应。接下来呢是连泉穴，先说一下这个穴位在哪儿，它在我们的，就对于男士来说啊，这个喉结的上方，那女士来说呢，也是这个甲状腺它的环状软骨的上方，这个是连泉穴。那连泉穴怎么来按？哎，我们也是把大指呢伸出来，大指从这个下巴颏这儿拖下去，拖下去以后呢，往里然后往上顶，就挤压这个连泉穴。哎，你自己来感受一下，哎，我们来按揉一下。
1: 什么感觉，谢宁？就有一种被顶的感觉，就是挤压的那种顶，然后两三我又得到放松，就是目前是这种两种感觉。
0: 对，我们在按摩的时候，就是您多顶一会儿，会感觉到我们口腔里的津液在分泌。口腔里的津液分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讲到嗓子疼的时候，哎，这是一种津不上承的一种表现。那眼睛红啊，也是一种眼睛周围它的阴津不足的表现。所以说我们通过按摩连泉穴呢，把我们身体下面的水分调动起来，水液运行起来。那这个连泉穴呢，配合第四个穴位，就是百会穴。百会穴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我们顺着耳尖向上走，在头顶的正上方有一个凹陷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用食指的指腹来对百会穴呢进行按揉，然后正转反转各3到5圈。哎，那这样转了以后，其实呢它是跟连泉穴呢是配合的，通过连泉穴呢把这个津液呢调动上来，调动到口腔啊、鼻腔，然后通过按摩百会穴。百会呢为诸阳之会啊，让这个阳气带动我们的津液进一步的往上走，到达我们的眼睛。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大家呢都阻挡不了享受假期的步伐，假期出门游玩呀，亦或是团聚宴饮，那一杯好茶的陪伴呢，会让这个假期时光更加悠然。假期结束了，我们再给大家呢送上一杯暖茶，帮助我们元气满满的感受暖暖的茶香。
1: 苏叶、陈皮、生姜茶，适宜人群旅途久坐颠簸引发的恶心、反胃、晕机、晕车人群，密闭环境中出现轻微腹胀、食欲不振者，风寒感冒初期伴有恶寒、鼻塞且脾胃功能较弱者，不适合人群咽喉肿痛、黄痰、发热中的风热感冒者，手足心热、口干咽燥但不欲饮的阴虚火旺者，居家追剧时清肝明目益气茶，适宜人群长时间追剧看电子屏幕导致眼疲劳、干涩、视物昏花者，久坐不动引发肢体乏力、精神萎靡，伴有轻微水肿者，不适合人群常感口干舌燥、大便秘结、面红目赤的实热体质者，欢乐聚餐时消食健脾和胃茶，暴饮暴食后出现食积、腹胀、嗳气、反酸、食欲不振者，消化不良导致胃脘部饱胀、大便不畅者，常吃油腻辛辣食物感觉肠胃负担重者，不适合人群平时易疲劳、食欲不振、手足心热的阴虚火旺者，作息不规律时滋阴降火安神茶，熬夜作息颠倒后出现口干舌燥、咽喉不适、皮肤干燥者，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不适合人群常出现胃脘冷痛、大便溏稀、怕冷的脾胃虚寒者，咳嗽痰多、身体困重的痰湿壅盛者。
2: 传递时尚生活理念，
3: 打造时尚生活方式，
2: 生活悠闲，
3: 悠闲品质生活。
0: 最后这个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生活的话题。豆腐被整齐排列，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绒毛，沿着缝隙划开之后

0: 用各种佐料一拌，就成了香辣美味的街头小吃。这样的场景一定呢会在一些视频号、一些网络平台上会刷到。棉花糖般的手感和毛茸茸的外形，让霉豆腐在网络上一炮而红，网友呢也纷纷在家动手复刻。然而大家兴致勃勃地晒出自己的作品时，却发现一些霉豆腐表面出现了红、绿、黑等各色斑点。这发霉的豆腐能吃吗？家庭自制霉豆腐有哪些风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我放在阳台上的霉豆腐怎么不见了？
2: 是这个吗？这都长毛了，这把它扔掉啊。
1: 这马上就发酵好就能吃了，干嘛扔掉？
2: 这都长毛了，你确定它能吃？
1: 能吃啊，贵州第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没听说过？
2: 没听过。你要给我吃？
1: 对呀，我想着做好给你尝尝呢。
2: 这发霉的我可不吃，那要是你自己吃吧，真不用，我真不吃。
1: 你不吃我吃。怎么感觉有点肚子疼？
2: 肚子疼？怎么了？
1: 不知道啊。
2: 你早上吃啥了？
1: 早上没吃啥，我早上就喝点粥，就是点霉豆腐。
2: 霉豆腐？
3: 这霉豆腐到底是人间美味还是健康隐患？
1: 这是我自己在家做的霉豆腐，但我吃完了拉肚子。这手艺还是我们家祖传的，从小我就这么吃，一直没什么事儿。您快帮我看看这白毛到底是什么
2: 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检测一下这份霉豆腐。
1: 好的。
3: 在编导送检的样本中，最终检测出了蜡样芽孢杆菌，这就是导致腹泻腹痛的幕后杀手。夏工告诉编导，蜡样芽孢杆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常见细菌。根据近年来的调查发现，最危险的是霉豆腐中的另一种致病菌——肉毒梭菌。肉毒梭菌在厌氧环境下会产生肉毒毒素，其毒性是氰化物的100万倍，相当于50%毫克的肉毒毒素就可致人死亡。因此，专家提醒，消费者最好选择在正规渠道购买合格产品，不建议家庭自制。
0: 节目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川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拼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昨天对外发布，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做好创新大文章。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全国多个景区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有少量人员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15/5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
2: 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
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四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3: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要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5: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3: 此外，意见突出强调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5: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

0: 相关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3: 今年一至九。

0: 任务的 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
2: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
3: 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4: 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2: 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
4: 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中方表示，看待产能问题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
3: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
2: 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4: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从昨天早上开始，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老年旅客数量明显增加，有的航班老年旅客占比超过70%。
5: 长假嘛，人多，现在9号了，应该大家都上班了，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时间

0: 出去先武汉逛一下，看看美丽的长江大桥，再登高黄鹤楼。
1: 受错峰出游、商务出行等因素影响，杭州萧山机场前往香港、澳门以及泰国、新加坡、马来。

0: 迎来大批节后错峰出游的游客。
1: 旅游的是比较小一点呢，比较舒服一点呢，这个天气也很好啊，所以我们能来这里观光。
0: 在多个景区，节后错峰出行的老年游客明显增多，当地也针对老年游客慢游慢。

0: 考客超5000人，
1: 非常好，
2: 非常好，
1: 感觉不会人挤人，
2: 对啊，
1: 比较喜欢。
2: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1: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3: 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漂亮 ，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0: 随着国庆假期结束，海南旅游市场客流逐渐回落，往返海南的机票、酒店价格明显下调。
4: 机票价格和酒店还有其他消费，我觉得都会比这个旺季的时候要低一些吧，
5: 便宜一半差不多。嗯，就是机票的话，反正我这次过来也就不到1000块。像这个旅游高峰人比较多，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错峰来，这个酒店价格也会便宜一点，然后这个人也少一点，体验会好一点。
0: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海南各地景区迎来一波错峰游小高峰，其中50岁以上人群与亲子家庭成为出游主力。
6: 来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开始到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到12度，降温还将会伴随大风，局地阵风可达6到8级。
7: 此外，今天起海南强降雨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多云或晴为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和南部将有降雨。
6: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较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补收燃油附加差价。黑龙江漠河昨天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交警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北京时间昨晚，在土耳其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晋级女单4强。今晚的半决赛，郑钦文将对阵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7: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时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首都巴拿马城等地有震感，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
6: 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有少量人员受伤，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9: Pilar de daños materiales no ha reportado personas ni vidas humanas perdidas ni desaparecidas, pero sí podemos ver en las imágenes que hay mayores afectaciones materiales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además, por ser del interior, son un poco más precarias y menos fuertes. Aquí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se sintió poco, sin embargo, la congestión y el caos en la ciudad no se hicieron esperar, ya que las oficinas le dieron el resto del día libre a sus empleados por la contingencia del terremoto, congestionando así y abarrotando las paradas de buses y los transportes públicos, igualmente el tráfico vehicular. Han habido alrededor de 30 reportes.Siendo la última que sentimos hace poco, una de las más fuertes y de más intensidad y duración. Las personas se mantienen en las plantas bajas o en las afueras de sus edificios porque aún sienten que no es seguro volver a sus casas.
10: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

0: 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9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

0: 伤亡情况不明。有目击者称有多人被困，有关情况的官方信息尚待公布。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预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0: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
1: 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克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目前暂无人员伤亡，但是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正在评估损失。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俄总统普京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当中呢，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2: 乌沙科夫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另据塔斯社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天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还将向市场提供100万吨柴油。另外，俄方将根据其炼油厂状况，在短期交付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1: 特朗普当天多次被记者问及泽连斯基的批评，但是他拒绝置评，仅表示他对与普京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1: 卢比奥在声明中将国际刑事法院称为威胁，强调要将国际刑事法院瘫痪和终结。
0: 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3: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中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近年来，美国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今年8月，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实施制裁。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此举表示谴责。
1: 当天，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遗憾和反对。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店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我们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五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0: 山水之秀，神奇侗寨。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
1: 志挑战，精益告急，陶渊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校1573。
1: 坚守青苹果汁，好原料，好清爽，好好喝。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6: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0: 惜欢迎您。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新闻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凯蒂·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当中取得胜利。白宫新闻秘书这一职务在莱维特8月底离职后一直空缺。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9号在东京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

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天表示，当天已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赫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这一计划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公布。美国白宫9号公布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批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该调查委员会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库克本人需出席。库克的代理律师称，严重怀疑这一听证会是否合理且合法。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升至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升至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欧盟各国财长9号在卢森堡召开会议，就资本市场一体化和监管改革方案达成初步一致。根据协议，欧盟将把境内绝大多数

0: 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指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

0: 今天我国的雨雪主要集中在青藏高原以及四川等地，其中呢，在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以及西藏的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雨出现。明天青藏高原等地降水减少，而陕西、山西的降雨将会增多。气温方面，今天中东部多地将以升温为主，北京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3到13度，银川8到23度，榆林8到21度，渭南17到27度，咸阳15到24度，拉萨4到14度，广元16到22度，南充17到24度，乐山18到22度，泸州19到23度，宜宾19到22度，昭通13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2到28度，邯郸16到30度，鹤壁13到30度，安庆16到27度，襄阳17到30度，南昌19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1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

来到长安，可赶到长安没多长时间，有军阀王重荣跟李克用再一次合兵进攻长安，熹宗皇帝被这大宦官田令孜又给带出去了，跑到了汉中，当时叫兴元呐。在公元888年，他回到长安，888多吉利呀、啊，但对于他可不是个吉利数字啊。就在这发发发之年，这位唐熙宗病死于

城了。那么关中百姓呢，别提多高兴了，他们早就厌倦这长久以来的横征暴敛、战乱不已的政局，是真希望这次进长安的统治者能够改朝换代，结束这种混乱。有大将军张之方以之为首的数十名官员率众出的长安城来迎接呀。八天后皇朝发布告示，说大唐朝气数已尽，刚才咱们讲了，他不改国号为大齐了吗，年号为金统，规定四品以下的唐朝官员保留职位，三品以上是一律免职，有罪的要严格追查。为什么呀？越是高官就越是脏官呐。皇朝算把这点看明白了，四品以下的可以继续留用，通过考核呀，那么三品以上的一个个要严格审查一番。与此同时，他宣布了一批高级官员的任免，其中包括了不少唐朝的官员，比如说原浙东观察使崔求被任命为宰相，诗人皮日休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哎呦，这么一来，一时间好像真的要改朝换代。可是这个新的皇朝似乎是从上到下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既没有穷追唐僖宗七零八落东躲西藏的小朝廷，也没有去招抚各地的藩镇军阀们来归顺，尤其是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这皇朝起义军合着是打下一地放弃一地，就连长安到洛阳这关键的一线也没掌握在手中，而且连赖以起家的打仗本领也发生错乱昏迷了。怎么呢？在占领长安三个月后，一向攻无不取战无不克的农民军竟然连吃败仗，被唐朝的文官给打得大败，死伤好几万呢。与此同时，藩镇军阀纷纷向关中进军，长安城陷入了包围之中。胜利看来是能够导致骄纵跟残忍的，骄傲换来了失败，残忍带来的是滥杀无辜，这种现象是层出不穷啊。皇朝政权对于那些不肯出来做官的原先的唐朝官员是十分的凶狠，

0: 候，
1: 各镇藩镇节度使郎什么呢？呵，他们的表演是各不相同啊。咱们先说说这淮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诸道行营有一位都统叫高骈。皇朝大军北上中原的时候，这高骈得了病了，叫封闭，据说是中了风，浑身麻痹了。他拒绝朝廷的所有命令，任凭皇朝北上，他是避不出战，所以使得皇朝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啊，顺顺利利的过长江，过淮河，下洛阳，进长安。高骈在唐朝末期号称为名将，因为他曾经在平定安南的战役中崭露头角，曾经在西川打败过入侵的南诏，在追击皇朝农民军时也曾经立过战功。只是自打他任了淮南节度使之后，突然发生变化了。其实高骈是觉得能够割据当时未受战乱破坏的江东地区，这比忠于朝廷更有利呀。这片地儿我是足吃足喝，我拿这些钱财去保卫什么朝廷啊，干脆我好好经营吧。他是力求自保，以一方诸侯自居，所以按兵不动。这高骈最为喜好的是神仙术，喜好的有点魔障呢。他什么程度？他喜欢装神弄鬼，树立威信。每一次发兵吧，他都在夜间张旗站队，手舞七星剑，要做法，当着那个千军万马的面大集合，看着这位大将军披发仗剑的，焚烧纸人纸马，四处往外边撇这小豆，干嘛呀？大概要撒豆成兵吧。好些当兵的等散了伙之后，把那小豆捡回来能熬点粥喝什么呢？大伙议论呢，这玩意儿管用吗？但这高骈是深信不疑呀，每次做法之前他都要告诉众人，今天晚上本将军要请九天玄女派神兵相助啊。大伙谁也没见过九天玄女什么样，唯独见这位高骈将军，这男不男女不女那一通乱跳。那么平时呢，高骈喜欢结交道士，这些道士们自称仙客，和跟那些术士们连为一体，都来骗这高骈。高骈对他们的亲信甚至超过了那些跟他同征共战的部将，浴血厮杀多年的战友在他眼里也不如这些道士们亲近。当时有一位鄱阳湖来的大骗子叫吕用之啊，吕用之自称是盘

把这假赤松子给请来了。这位赤松子到了的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的仙法告诉高骈了，您必须得穿上妇女的服装躲到密室里。那有什么用啊，您一穿上这女装，这刺客就不认识您了，你这不自个儿骗自个儿吗？他直接把这高骈藏起来不完了吗？那不显得没仙法了吗？高骈也躲到那地洞里了。这位赤松子把几个铜器就在那台阶上一通扔啊，你想这金属扔到地上互相

当碰撞，叮了叮，当了当，哪没动静吗？这声音就传到了高骈的耳中，还真以为外边这赤松子仙人跟那刺客在那练剑呢。假赤松子就在庭院里杀猪取血，用猪血往天上撒呀，撒完之后落在地上，找一天把高骈放出来，满脸堆笑啊，哎呀，大将军，昨晚差点让那小子得着手哦，这是我全力抵抗，你看看他的血迹斑斑的。高骈也没派人去调查，真拿这猪血当人血了，哎呀，一再拜谢在地呀，先生，真是我高某人的救命恩公哦，金银大大的给，这俩钱花得多冤呢。在公元882年，朝廷剥夺了高骈都统以及盐铁使的兼职，可这高骈可火了，怎么了？你不让我管盐管铁，不能经营，我的钱打哪来呀？从此他也掐断了给朝廷的进贡物资，我也不给了。可这会儿呢，吕用之也在他的地盘里边搞独立王国，凡是不听自己命令的部下均被吕用之杀害。手下的将领一看没法干了，高的将军是神迷心窍，他老想成仙，吕用之凡是看不惯的都得杀，我们纷纷独立，各自逃命吧，使得本是一片净土的东南地区陷于战乱之中啊。公元887年，皇朝部队手下的部将叫毕师铎打进了扬州，把这高骈给俘虏了。毕师铎此后打了败仗，一琢磨是不是这高骈在暗中做法呀，这毕将军也够迷信的，找了一个亲信尼姑问了问。他问这尼姑啊，他本身就迷信呢，尼姑对他说，毕大将军，扬州今年要有大灾，那么必须死一个大人物就能转危为安。毕师铎一想，大人物，高骈就是大人物啊，这样吧，别不杀高骈回来再方着我，先把他宰了吧。好，高骈以及他的子弟生男全家都被杀了。高骈一死，那位成仙得道的吕用之先生呢，吕用之逃到了高骈的手下杨行密所在，这杨行密现在也是独立的军阀了。吕用之到那之后是口出狂言，告诉杨行密说有白银50000锭埋在扬州城里某某地方，您可以到那儿去取。真的假的呀？一个月之后，杨行密率队攻下扬州，问吕用之那银子在哪呢。吕用之来了一个乱指，乱指啊，这瞎指，到哪儿挖都挖不出银子来，满眼都是黄土。呵，杨行密这气呀，合着你骗我呀，别人家没有，我看看你们家有没有，派人到吕用之家里边去挖。真挖着的是银子吗？不是，是一个梧桐木坐着的木人。这怎么回事？有人把他抬到杨行密跟前，仔细这么一看，只见这木人胸前写着高骈的名字跟生辰八字，在这木头人的头部跟四肢上都钉着大钉子，感情这是吕用之打算暗杀高骈用的，通过这种方法想谋杀高骈，然后对外宣称高骈得道升仙，自己好取高骈而代之当军队的头领。这秘密

给我斩喽，把他给腰斩了。黄巢起义失败了，唐僖宗也死了。继任的唐昭宗登基的时候刚刚21岁，这位唐昭宗很想像他的祖父那位傻皇叔唐宣宗一样有所作为，所以他对太监集团跟割据混战的军阀是又恨又怕又没办法，想找个帮手帮着自己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局。他首先想到的既不是军阀又不是太监，那只能是朝中大臣了。不过这唐昭宗啊，他找这人不怎么样，信的是谁呀？最信任爱吹牛爱说大话的那位大臣张俊。张俊劝唐昭宗应以强兵征服天下，大唐朝到这一步还哪有什么强兵啊。皇帝一声令下重新招募了10万士兵啊。张俊又劝皇帝先拿盘踞河东的军阀李克用开刀。唐昭宗一听，那好吧，那就张爱卿带兵去讨伐吧。张俊一听，哟，这差事归我了，我打得过河东军阀李克用吗？临出发的时候该吹牛还得吹啊。张俊大言不惭地告诉唐昭宗，陛下，臣走之后你要多加留神呐、啊、前朝多少君王死于内患之手，所谓内患指的那帮太监呢，待臣先除外寇再为陛下除内患。他这话呀说的倒有几分道理，可惜被大太监听着了。太监们无不恐慌，唯恐张俊获胜之后回来再杀这帮太监，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些人急中生智，勾结李克用，前后里外这么一勾窜，张俊是全军覆没，把唐王朝最后这点家底儿也给败了。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接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吹牛将军张俊领兵打仗是全军覆没呀，明明是外行硬装内行，把唐昭宗那点家底儿又都给败了。此刻的唐昭宗如同溺水之人，抓着谁都像这救命稻草。张俊全军覆没，他怎么办呢？逃往军阀朱全忠那儿藏身去了。对于这皇帝呢，他不管了。您说这什么人性啊？咱们再说凤翔军阀李茂贞，这位啊一直是藐视朝廷，公然上书讽刺唐昭宗，说如果皇上要再躲难四处乱避的话，不知还有没有地方去啊。想当年离开长

信任，带着人马在半道船翻，直接给淹死了。你说这仗打什么劲呢？还没见着敌人，他自己溺水了。在唐昭宗熙延宁四年呢，华州军阀韩建和宦官们联起手来了啊，合着现在这皇帝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宦官们也不理他了。这样一来，这些诸王住所十六宅里的所有人，你想那大大小小是十六个王宅呀、啊、那不是老百姓一明两暗的房子，那院子都是几进的套院，关上大门你数吧，有一个算一个，逮着就杀呀。就这亲王十六位里边有十一个都被杀了，那招募的那些军队没保护吗？根本就没有战斗力，眼瞅的王宅被烧被毁，军队纷纷解散，走投无路的唐昭宗最后只得不情愿的又开始求救于地方军阀。说好听了，他是在利用军阀，实际上更大程度的上是他唐昭宗在被地方军阀利用着。您就说这李茂贞他实在是打不过了，还有王行于韩建这三辈把关中地区给瓜分了，等于长安都城附近有这三个军阀隔据着。河东军阀李克用这会儿突然宣布要帮着这位皇帝入京平叛。您听这李克用可能耳熟，前文书咱们提过，这唐朝的皇帝专门讨伐这李克用，以之为叛将啊。可是这李克用能征惯战，他是突厥沙陀人，善于用兵，他一说入京平叛，这三个军阀还真就怕他，纷纷退回原本的根据地，让出了关中。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李茂贞、王兴于韩建这哥仨都一商量，闹了半天空手而归可不行，能不能把这皇帝给劫走啊？他们要把唐昭宗带回去。多亏唐昭宗反应迅猛，逃跑也逃习惯了，出门随时都可以做准备，自留下唐昭宗跑了，这才没有让这三个军阀得逞。躲过这三位，李克用兵临长安，唐昭宗回到长安城中接着当皇帝。这皇帝当得多窝心呢，他这被迫无奈册封李克用，册封这位曾经被宣布为是叛将的军阀作为晋王，封李克用为晋王了。打这以后，大唐朝更谈不上太平啊。在此后的两年中，唐昭宗是连续两次遭到了太监的叛乱跟劫持。这太监跟军阀要抢夺皇帝，但是皇帝在这两边手里，在任何一方手中都不值钱了，说杀就杀，说换就换。唐昭宗是极其紧张啊，好悬就死太监手里。隔据河南的军阀朱全忠又打出了秦王的旗号，率领人马进入关中。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到后来互相兼并互相吞并，实际最有战斗力的就是晋王李克用跟河南的朱全忠了。现在朱全忠入关中，唐昭宗往哪跑啊？久有野心的朱全忠很快就剪除了唐昭宗仅有的左右亲近的卫士啊。三年之后，他又把朝廷强迫迁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洛阳，又打长安奔了东都了，宫廷侍卫又都换成自己的部下。这会儿各地残存的军阀势力还在争城夺地互相厮杀，也顾不上去惹实力强大的朱全忠啊。这位唐昭宗成为没有任何依靠力量的真正的孤家寡人，最后的命运怎能好得了啊？

得意忘形之时发生意外。什么意外啊？这是一个事故。朱全忠的儿子朱有伦就在洛阳打马球的时候，一不小心由姐马上掉下来了。由他马上掉下来，作为一个武将的儿子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是脑袋先挨着地，再加上这孩子脑袋小腔子大人长得胖，扑了一下把这脑袋戳里边半截，当场就死了。这下朱全忠万分心疼，这是他的儿子呀。他又一琢磨，这别是有人暗害我儿子吧？想来想去，他怀疑是这崔胤。毕竟你是皇帝手下的宰相，表面跟着我，暗地里搞破坏怎么办呢？崔胤也吓得慌了手脚，这会儿他连忙招募士兵，拆毁佛寺，用寺中的铜铁去铸造兵器，干嘛？万一有变，好做抵抗啊。他这一准备兵马，朱全忠更怀疑了，派另一个儿子朱友谅去洛阳镇守，以专权乱国、离间君臣的罪名威胁唐昭宗罢免崔胤。没等唐昭宗签发诏书呢，唐昭宗乐意签吗？乐不乐意也得签呢，拿起笔刚要签，有人来报报崔胤相国全家被杀。朱友谅根本就没时间等这诏书，带着人马冲进了崔胤他们家，全都给杀光了。这就是这位狡猾宰相的结果呀。崔胤死了之后，唐昭宗选的另一位宰相叫柳灿，这柳灿也是清流中人，也有家族背景。你想啊，唐朝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姓柳的宰相呢，叫柳公绰。

唐朝的进士们就都变成浊流了。朱全忠应该说为自己也为柳灿除去了政治对头，那这柳灿当然要感谢朱全忠了，又为朱全忠当皇帝出力呀。这会儿朱全忠的部下等不得了，他们奉朱全忠的暗示之意，就把这唐昭宗给杀了。

骂自己，好你个叛国贼刘灿，该死啊，该，他骂着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907年，这一年三月，唐朝的末代小皇帝正式宣布禅让，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军阀朱全忠。朝廷百官把皇帝的印章之类的皇权象征物很隆重地送到了朱全忠所在的大梁。大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啊。在整个这次寿膳大典中，最起劲的就是礼部尚书叫苏洵呐。这位苏先生是日以继夜的想着改朝换代后能当个新朝廷的宰相，所以他忙前跑后不遗余力啊。可没想到朱全忠当皇帝后，把他还有所有唐朝那些遗臣们全都勒令退休。还不错，这回没都杀了，大概怕是刚刚登基的皇位被这丝血腥给带来晦气吧。以苏洵为代表的这批唐代遗臣，他们想再当高官的希望和大唐帝国一同终结了。这位朱全忠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由打公元907年朱温建梁开始，中国封建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啊。朱温就是朱全忠，这个人在历史上改过很多次名字，有时候看史书稍不留神呢，就能把他当成好几个人，实际他一直在换着名字呢。朱温称帝之后，有一次啊，在宫里请客，宴请同族的诸王还有亲戚们，一高兴他喝了个酩酊大醉，命人那把那五个色的骰子拿来，说他有点硬，干嘛赌博呀，吱棱吱棱哗啦哗啦，他正是晃着骰子呢，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人噌的一下站起身，游解朱温手里砰就要把那骰子给夺过来了，哗啦往那盆子里边这么一扔。

术喷雾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傅，执书亭啊30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30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治世，是说他呢还不到50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硕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了呀买点什么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20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啊第一任经理祝熙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16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勤，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

0: 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明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明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40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禹鼎啊就能作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是，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十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显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时死，祭祀徒显。李百耀，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哈哈，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淳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画都寺碑胜于九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寺碑，珍藏起来。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闻，所以传说百年未断。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荫和纪文清鉴别啊古爵碑的往事。光绪十年前后，潘祖荫当了军机大臣，又是朝野闻名的鉴赏收藏家、金石学者。有这么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件古铜的爵碑，高呢大约是5寸6，重啊489铢，和16两多一点啊，24铢为16两1斤的旧秤的1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4个隶书，右侧呢刻小印越科建造4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纹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爵碑，潘夫子鉴定的对，没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爵碑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爵碑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爵碑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制啊跟宣德炉的铜制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爵碑。而这爵碑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爵碑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治、董花文之秀色，鉴定3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初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爵碑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初亭双目失明，进雅斋关了章。此时啊，岳斌已经是啊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当康竹亭啊将这件爵碑的来历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铜制的情况向岳斌说明的时候，
阅兵啊出高级。

0: 赶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阅兵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阅兵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制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制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铜制轻盈不杂，三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智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

0: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林。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银川市粤海环湖绿道建设向东延伸工程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 75%。 该工程通过新建898米慢行绿道和两座贯通绿道的连接桥，将彻底打通粤海湖东西两岸绿道断点。慢行绿道将串联欢乐道、粤海滑草场、粤海渔村、科普潜流湿地、花波园、懒山公园等周边节点，形成全长约20公里的闭环环湖慢行系统，是园林局城管局负责的配套绿化绿道周边绿化量化工程正在同步施工，项目整体预计于11月底前实现通行，届时银川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在各赛区陆续举行，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学子奋勇争先，斩获一银五铜，其中在现代农业赛道摘得银奖，在纺织服装、人工智能、土木建筑施工赛道各获铜奖一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赛道获铜奖两项。为丰富秋季园林景观，提升市民游园体验，今年银川海宝公园精心甄选优质秋季观赏花卉，重点打造特色菊花花海景观，主要栽植丹麦翠菊、北京小菊两大精品品种。花海景观集中分布在公园牡丹园、盐湖路核心观赏区域，景致层次分明，氛围感十足。目前海宝公园秋日花卉进入最佳的观赏期，连片栽植的丹麦翠菊、北京小菊竞相绽放，勾勒出唯美浪漫的秋日园林画卷。菊花自9月下旬陆续绽放，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下旬，超长花期让市民游客有充足的时间沉浸式打卡秋日美景。好，目光转向国内。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司法部称取缔了7个互联网域名，并指涉及中方网络攻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9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 4.1 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多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称，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

协商，黄冈口岸将于10月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今年7月31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位于深圳的黄冈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正式开通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今天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月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是该船呢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号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等及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此前德克萨斯州一名联邦法官8月裁定相关登记许可程序违宪，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以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不过机枪和联邦法律所称的破坏性装置仍需登记，所有枪支购买者仍需填写标准购枪表格并通过背景审查。好，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家长轮值晚自习还记违纪，家长家校的合作不是家长代班。近日武汉一所中学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引发了舆论争议。根据家长反映，

0: 学校通知要求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记录不遵守纪律的学生。10月9号，学校工作人员回应称，家长系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可以向班主任申请调整。面对媒体采访，当地教育局表示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家长对学校的事务进行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本是家校合作的正常形式，但是让家长轮流到教室监督晚自习，甚至负责记录学生的违纪情况，其适当性恐怕值得商榷。学校与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呢，有着共同的目标，但是双方的职责不同，家校合作也应当有合理的分工。组织学生晚自习、维持课堂纪律等，则属于学校日常教育管理的责任范畴，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推给家长。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涉事学校要求轮值家长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学校在校期间的纪律管理需要有明确的规则、稳定的标准和规范的处理程序。如果呢，交由缺乏教育经验的家长轮流监督，难免出现管理尺度不一的问题。有必要追问，面对学生之间的争执、课堂纪律问题乃至突发情况，家长是否具备相应的处置能力呢？如果出现误判或者引发纠纷，那相关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对许多家长而言，学校提出的要求涉及孩子的切身利益，他们因而很难像面对一般志愿活动那样轻松地做出选择。如果一项本应该由学校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需要家长普遍投入时间和精力，就可能使一些家庭陷入两难的困境。客观而言，学校开展延时服务确实需要相应的人力和资源保障，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值得关注。但如果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存在实际的困难，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应当是完善人员配置，优化管理机制，并且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必要支持，将家长作为可以随时补充的管理力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明确职责，各尽其责，那学校和家庭才能建立起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避免原本旨在促进协同育人的安排反而成为家长的额外负担。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3: 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
6: 哦，
5: 啊，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啊，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7: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叫人送过去了。
4: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8: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9: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10: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8: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

0: 和广播，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飒爽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吟穿。

0: 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风车麦乐。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那首先来到三农资讯速递，
1: 10分钟带你了解最新的三农资讯，三农资讯速递。

0: 连日来，纪录片《闽宁大道》热播，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在光影回望中感悟山海情谊，汲取奋进力量。昨晚节目播出的第四集《山海情深》，聚集教育支教、医疗帮扶、文化交融等民生暖心故事，生动展现闽宁两地跨越千里相融共生的深厚情谊，再度掀起一轮收视和讨论热潮。永宁县闽宁区域医疗卫生中心副主任任月红、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祖清。
1: 观看闽宁大道，山海情深，我内心深受感动。回望过去，我院科室设置相对单薄，诊疗项目有限，不少群众看病要往县城或市区跑。自2019年开始，在福建援宁医疗专家的接力帮扶下，我们逐步完善科室建设，拓展诊疗项目，由以前仅有的大内科、大胃科拓展到现在的内胃、妇儿等科室，一应俱全，真正实现了由胃部输血向内部造血的转变。

0: 便捷的医疗服务。
1: 我们建设了闽宁协作，从单本地的这个资源做强了这个算力产业的主业，我们以实体工厂的这个产业为纽带，搭建了闽宁协作的这样一个数字桥梁，持续用产业实干续写整个闽宁协作的新篇章。
2: 闽宁协作的探索生动印证了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强大生命力。三十载山海情深，新征程步履不停，大家表示将继续传承弘扬闽宁精神，持续深化闽宁各领域协作，把协作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铺就共同富裕大道。银川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王平，银川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小丽。
3: 作为银川六中教育集团呢，我们是在去年的三月份托管了闽宁二中，我们将继续承担起这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推进这个学校的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进一步的深化制度建设，推进学校的内涵式发展，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资源平台。我们通过这个教师的资源共享的来推动这个闽宁二中教师队伍的成长。那最重要的，我们要落实到推动这个学校转变育人方式、育人模式。我希望呢，未来从闽宁二中走出的孩子都是健康、阳光、自信的。
4: 作为银川市农业农村局负责闽宁协作和潮汕化帮扶工作的干部，我将以影片的精神为指引，立足本职，实干担当，持续深化闽宁产业协作，借力福建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优势，做强特色种养等优势产业，扎实做好潮汕化帮扶工作，紧盯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夯实脱贫攻坚成果，以实打实的工作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助力银川市乡村全面振兴。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

0: 强日常巡查和动态维护，根据盛会进程，在重要节点适度加密，以最佳的城市形象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嘉宾。
1: 近日，记者走进贺兰县金牧养殖有限公司奶牛场，只见干净通透的牛舍内，奶牛佩戴的智能耳标实时记录相关数据。随着三套智能化系统逐步落地，依靠数据化科学管理，奶牛日均单产从27公斤稳步提升至38公斤，牛场的整体养殖成本下降 20%， 综合养殖效益提升 20%。近年来，依托全流程数字化升级，贺兰奶产业告别传统粗放发展模式，加速使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截至目前，贺兰县奶牛存栏量达到 4.3 万头，规模化养殖率达 99%， 建成11个标准化智慧牧场，奶牛智能化机械挤奶率达 100%， 智能化装备整体应用率超 90%。 从牧场养殖到熟品的深加工，贺兰奶产业全链条的智能升级步伐不断加快。10月9号清晨，新进区月牙湖乡海淘北村东边的一片树林里，一群溜达鸡扑棱着翅膀从鸡舍里涌出，散进林间啄草吃虫。这是海淘北村今年发展的溜达鸡生态养殖项目，也是村里为集体经济找出路的一次大胆尝试。村集体依托村内的开阔空地，统一养殖了10000只左右的溜达鸡，形成林下养鸡、鸡粪肥林的生态循环。相较于传统圈养鸡，溜达鸡肉质紧实，口感鲜美，绿色健康，年销售额预计可达100万元。从一片空地到满园生机，海淘北村靠溜达鸡闯出了一条生态养殖的新路子。

0: 这三天，灌区建立一后一申报、一巡一走访、一月一沟通的水情沟通机制，创新实施集中灌调度，摸排灌溉面积与作物类型，编制精细化轮灌计划，统筹上下游用水，优先保障高地及渠梢农田供水，每轮灌溉时间缩短两至三天，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10月9号，狮子山市大武口区龙泉村盐碱滩上的一片片绿油油的洋庄稼长势喜人。近年来，宁夏绿丰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原本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藜麦引进到宁夏盐碱滩上种植，在改良修复盐碱土地的同时，还为当地的农户增收利器。经过实践打磨形成的整套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更是走出国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贡献宁夏农业方案。借助各类国际交流平台，绿丰源公司持续输出盐碱地治理实践实验，深化与中亚地区的生态产业合作。今年6月还与乌兹别克斯坦正式签约，就常态化技术输出、农产品贸易等达成合作意向。现如今，这套宁夏盐碱地治理模式已在哈萨克斯坦、埃及等国落地见效，相关技术成功入选科技部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可持续发展重点推广技术清单。近日，财政部安排5500亿元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用于提升县区预算保障能力，扩大有效投资。其中3000亿元一般债务限额全部分配县区，250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投向今年第四季度有资金需求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重点保障在建项目、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2026至2027学年，全国选派11356名教师，全日制支教服务期一年，鼓励留任，支教面向脱贫地区，重点投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区域。预计10月10号至13号全国秋收区大部晴好，利于作物收晒与冬小麦、油菜播种。甘肃、陕西、山西部分区域西南、东南部有降雨，将阶段性的影响秋收秋种。华南北部、黄淮北部土壤伤情不足，各地需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种，因地制宜做好抢收、烘干、造伤、播种、田间散伤等工作。山东省秋粮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当地持续推进主导品种、主导技术、主导机型三主融合，推广玉米密植高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水肥一体化全年应用面积预计930万亩，同时加快高性能播种、无人机植保等农机推广，夯实秋粮丰收基础。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资讯速递，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 听见你。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1: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银川。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2026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焦波呢也是踏上了长征之路，来到陕西省延安市的吴起县。那焦波是谁呢？他是我国著名的摄影家、纪录片导演，2018年度三农人物，代表作呢有《俺爹俺娘》等10余部作品。焦波说呢，乡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艺术的根，不管到什么时候，我的镜头始终对准最可敬最可爱的农民。他也因此呢被称为是在泥土里种植故事。一路踏上陕北黄土高坡，76岁的焦波就像换了个人，仿佛回到了36年前，精神头十足。36年前的时候，他刚刚40岁，他们四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去寻访，去聆听红色故事，表达他们对伟大长征的敬意。那个时候，有很多珍贵的照片留存了下来。
1: 焦波是从淄博大山里走出去的摄影家、纪录片导演，他的作品看哭过无数人。12000多张照片，800多小时的录像，他用凝固的影像留住了爹娘，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为父母刻下了永恒的乡愁。

0: 生日那天，我给他拍了这张照片，爹的倔强性格拍出了彩。他们都说爹的姿态就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是同一天我给俺娘拍的一张特写，娘不是一个字，但善于思考。大家都说我的性格像俺娘。
1: 确实，
0: 爹娘85岁。

0: 我像俺娘的歌，像俺娘的歌。但是呢，那种倔也像我。
1: 焦波说，他对长征最初的记忆来自父亲的讲述。
2: 就是我小时候啊，我父亲给我讲，当年红军长征，哎，他就知道这个事。我父亲就包揽群书嘛，我父亲报纸。

0: 啊杂志啊，在这听别人讲了以后，他就过目不忘，哎，过而不忘。然后这个他就讲红军25000里，25000里多长啊？哎呀，但是越来越读中学了，课本上也有长征，那个时候就很向往。
1: 这样的告诉他。
2: 陕西省吴起县张湾子村村民梁雪梅在爷爷张廷杰、公公张瑞生相继离世后，担当起了毛泽东旧居讲解员的工作。他讲述了90年前中央红军进入张湾子村，爷爷张廷杰和奶奶给红军首长做3碗剁荞面的故事。听着这段温暖的红色故事，焦波的心绪难平。他说，年轻人一定要记住一些人一些事，红色精神唯有薪火相传，方能生生不息。
3: 他76岁高龄，却不顾家人反对，第三次踏上长征路。
0: 这家当年是红军从哪过来的？
4: 我就已经从山的那个向东海。
0: 哦，
4: 向东海里往这一坨主席代将领代将抬到这里
0: 来看
4: 了。嗯，这是1935年10月18号下午要进军这个时间。
3: 梁雪梅讲述的是90年前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吴起张湾子，爷爷给红军首长做3碗剁荞面的故事。
4: 对，这3碗饭爷爷都亲自带到这边，这窑洞里边
0: 啊，
4: 这儿这首长就带到这里面。那首长就把饭接出说，老乡呀，你这饭挺好吃的，他一老父母吃这么好的饭，他吃点你这饭他吃点水，感觉他的病他都好多了，他擦了擦他额头上还非常感慨的说，一年了长征路上没吃这么好的一顿饭，陕北是个好地方哟。

0: 钱多带错还不愿意出去去挣钱。
1: 这段珍贵的红色记忆让焦波心绪难平。热情的梁雪梅还做了热气腾腾的羊肉臊子剁荞面。饭桌上呢，焦波拿出了一张36年前拍下的一个小女孩端着大碗的照片。她说那个时候老区的人还不富裕，孩子喝的还是稀稀的汤饭。焦波现场还给梁雪梅和丈夫拍了张合影，定格了他们幸福的模样。当年招待红军的剁荞面如今成了村子里的红色名片。如今的张湾子村路通了，水有了，房暖了，红色盐学、山地苹果、畜牧养殖、香菇大棚等产业稳稳地撑起了张湾子人的新生活。在焦波的记忆中，昔日的吴起是荒山裸露、水土流失的黄土沟壑区，而这片贫瘠的土地完成了华丽蜕变。吴起县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属黄土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当年水土流失较多。1998年春天，吴起县决定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代代吴起人扎根山崖陡坡，植树造林，在这艰难贫瘠的山地上耕耘绿意，让漫天的黄土变为满目青翠，终于让这里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吴起成为全国退耕还林示范县。听闻吴起县庙沟镇庙台村有个植树现场，焦波特意赶了过去，上前和农民兄弟栽树。劳作之余呢，焦波还为栽树的哥俩定格拍照，最后三人合影留念。黄土高坡上传来了他和植树人朗朗的笑声。看见植树人在沟壑旁辛劳植树，焦波感觉陕北造林太不容易了。
2: 这是什么树苗啊？
3: 松树。
2: 松树成活率高是吗？
3: 对呀、啊，这个东西要伤透好，要下点雨，这个成活率还可以。
4: 你栽了几棵树了，兄弟？

0: 我感觉就是陕北的枣林太不容易了，最大的什么，那几乎那些山坡我很难迈步，你知道吧，我恐怕真是下去就是深渊，他就在悬边上在那，我这稍微一不慎他就滚下去。所以这种地方，他我认为现在绿了陕北可真不是个小的工程。
1: 在这个时间呢，吴起县的枣树苹果嘎啦苹果到了上市时节。焦波了解到1940年第一株苹果苗落地黄土高原，在一代代人接续奋斗下，昔日的黄土坡蝶变新生。到今天，延安的苹果种植面积达到了 224.8 万亩，其中吴起有12万亩。数据统计呢，每10个延安农民中就有6个靠苹果增收致富。走在果园中，焦波向果农学摘苹果，还用镜头记录下了三农网络达人惠农直播的画面。焦波非常高兴地说，他记录了蓬勃向上的新生力量，黄土地的那种青春绿色的希望。
0: 你们是摘苹果的姑娘，我是摘苹果的老汉。好，这个大多大，延安的传统的
2: 对，有陕北的特色，是吧？
3: 陕北特色，
2: 很可怕，
3: 唱陕北民歌的主播，
2: 是吧？啊，
3: 对，
0: 我给你唱一曲啊，
2: 好的，很
3: 接地气的很。他一会儿在直播间就会给大家唱的。
0: 哎，那太好，
2: 就业余爱好，反正就每天
0: 越业余的越好听。

0: 迹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来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的朋友和姐妹们一同训练并肩作战，内心啊感到非常的充实快乐。第一次的站上全市总决赛的赛场啊，心情格外的激动。在他看来，和美乡村篮球赛呢，不只是一场体育竞技，还给女性篮球爱好者搭建起了展示自我的舞台。05队男子组队员吴聪也是多次征战乡村篮球赛的老将。谈起本次比赛呢，他表示队伍今天的整体竞技状态比较好，虽然受到天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进攻未能如愿的得分，但是全队整体发挥稳定。他说已经参加过多场的乡村篮球赛事，现场的乡亲们热情让人印象深刻，每一个对手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在对抗中互相切磋，共同进步，也是期待在今后的赛事中呢能够再接再厉，也祝愿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好，银川和美乡村篮球赛事越办越精彩。一场乡村的篮球赛呢，点燃了群众运动热情，丰富乡村文化生活。银川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小丽介绍说，和美乡村篮球赛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农民为主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形式凝聚乡村的精气神，为乡村振兴呢注入鲜活力量。自2024年开展和美乡村篮球赛以来，这个赛事不仅持续丰富着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成长为银川农旅融合的重要赛事。

0: 据了解呢，大赛设置了男子组一等奖一名，由灵武市获得奖金8000元，二等奖两，三等奖由西夏区、金凤区、新进区获得。那女子组一等奖一名由灵武市获得，二等奖呢由新进区、金凤区获得，三等奖由西夏区、贺兰县、永宁县获得。我们来听到女子组冠军灵武市代表队队员王静，男子组冠军灵武市代表队队员吴聪。
1: 觉得这个乡村篮球这个形势非常好，让我们都聚到了一起，也让那些热爱篮球的女士们也参与到这个篮球活动当中。
2: 对于这次比赛夺冠，也可以说是大家从比赛刚开始到现在不懈的努力吧，也希望以后灵武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咱们以后宁夏的村杯越办越精彩，越办越漂亮。
0: 小小的篮球架起了乡村文化交流的桥梁，赛场之上农民球员争锋争先，那赛场之下呢，农特产品飘香，群众欢声笑语不断。

0: 村体育的活力和欢乐。我们来听到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罗燕。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和美乡村篮球赛打造为群众喜爱的经典品牌赛事，坚持常办常新，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其中，共享乡村体育的活力与欢乐。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风吹麦浪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关于农业方面或者是村里面的新鲜事想和我们分享，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我们留言。当然呢，在留言的过程中不要忘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联系到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3: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看本地新闻。一座城市的更新不只在于新建拓展，更在于盘活存量，治好旧疾。今年来，银川直面老旧楼宇闲置、工业用地低效利用等城市遗留问题，通过科学研判、规范治理、精准改造，让一批长期沉寂的城市空间重新活了起来。曾经的城市包袱，如今正在变成产业平台、百姓家园。自去年以来，银川累计处置停工项目37个，408.89万平方米，化解率50.43%，盘活闲置房屋资产219处，245.31万平方米，盘活率 46.8%。

业部门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美方有关报告充斥主观臆测与政治偏见，以偏概全，毫无公信力可言。特区政府始终秉持零容忍态度，坚定不移积极主动全力打击人口贩运，构建起包含50余条相关法条、受害人识别救助等在内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务实成就有目共睹。美方对摆在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强行借人口贩运议题污名化香港国安法律和香港大好局面，这个锅香港绝不会背。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10月8号，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开征求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通知显示，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工作，应急管理部组织对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修订征求意见稿及起草说明，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11月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027年香港航线及产品昨天在香港发布。2027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爱达花城号将以香港为母港，丰富航线供给，让大湾区宾客在家门口领略国之重器的魅力。根据计划，2027年爱达花城号将以香港为母港运营近20个邮轮航次，覆盖3月下旬至5月初、6月下旬至

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热情之外，奔现游更需制度托底。国庆假期因九号公路等景点爆火，人口仅五万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了10万名游客，超出当地的承载能力。为此，当地连夜开放两所学校，将102间宿舍、500张床位用于安置。游客纷纷点赞这种暖心的待客之道。但是，也有网友质疑，让游客入住学生宿舍，这样的安排是否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感受？需要看到的是，游客入住学生宿舍是在多重意外叠加、多套常规预案不足以应对的背景下采取的权益措施。今年的祁连县游客接待量同比暴涨220%，住宿缺口难以填补。那考虑到降雪降温天气对人身安全的影响，当地呢决定开放学生宿舍，这一处置难言尽善，却是多重条件约束下较为务实的方案。但耐人寻味的是，祁连当地展现的热情、释放的善意，没能收获一边倒的认可。面对这些多元声音，不必急于评判是非，不妨透过这些公共讨论，看到两个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一是紧急情况发生时，公共资源调度应当恪守何种边界；二是如何前置化解此类紧急情况，减少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被动局面。面对热点下沉、爆点随机的心态时，县与文旅需要顺势应变，优化客流研判，健全弹性预案，客流暴涨之时保持清醒，及时落实提示引导、劝返等举措，防止过度宠客导致的好心办坏事。唯有制度跟上消费趋势迭代，方能将临时应急的善举转化为常态化的保障能力。奔现游的浪潮奔涌而至，如何接得住流量、留得下口碑，是一道绕不开的课题。那于游客而言，应该理性地看待网红目的地，出行前呢要做好预案。对县域来说，文旅行稳致远，离不开紧急时刻的担当与应变，但是更要依靠成熟完备的治理体系来托底。唯有如此，方能完成从爆红到长红的跨越。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新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0: 山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用心聆听城市。

0: 剧，锁定收听。今天呢，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1: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

因初次乘车经验不足，随身行李较多，老人匆忙下车过程中一时疏忽，将装有大量财物的背包遗落在列车之上。第8945次列车长杨潇收到求助公单后，第一时间联动乘警宋百竹开展排查，两人逐节车厢、逐各座位细致巡查，仔细核对行李架上的物品，最终找到背包。列车抵达兰州西站后，在列车长和乘警的共同见证之下，老人家属当面打开背包，逐一清点核对，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路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红打卡，街拍大片。

0: 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1: 乐享盈盈，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2: 聊健康，谈养生，关爱老年生活，守护银色年华，生活加油站，来加油啦！
3: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当中。相信呢，很多老年朋友们也在每年进行着体检啊。有的时候体检呢，是不是有一些长辈在年度体检当中，哎，会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检查的结果啊，脂肪肝啊。可能很多人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脂肪肝呢就是啊吃油太多、吃肉太多啊造成的所谓的富贵病。一旦体检报告呢标注轻度、中度脂肪肝啊，这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最近这个吃油少吃一点，吃肉少吃一点啊，从此呢就是不吃肉不沾油，只吃青菜米饭，开启全素饮食的模式啊，也是通过这种戒荤清淡，把脂肪里的就肝脏里的脂肪慢慢的消耗掉。但实际上在临床的健康观察当中呢，医生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遍却极少被老年朋友们知晓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常年坚持纯素饮食啊，几乎不碰荤腥的老人，这脂肪肝呢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呢会越来越重，甚至呢可能会从轻度发展到中度甚至是重度，还附带出现肌肉流失、肉体这个体质下降啊，以及免疫力降低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越吃素啊肝越不好？为什么脂肪肝呢不能靠一刀切戒荤来治愈？老年朋友们的这个护肝的真正误区在哪里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啊聊一聊老年人脂肪肝的正确养护的方式，破除吃素护肝、戒油养肝的啊戒养的错误观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啊聊一聊科学吃、合理养、平稳逆转脂肪肝，从而守护晚年肝脏健康。

0: 所有的荤腥食物，鸡蛋、牛奶啊、鱼肉、禽肉、瘦肉一概不吃，一日三餐呢只吃清水煮菜、白粥、米饭，烹饪过程坚决不放油、不放调料，坚持100%的清淡素食。坚持2年的全素饮食之后，王女士的体重呢，确实是有所下降，整个人呢看起来清瘦不少。她原本以为呢自己的脂肪肝，已经彻底的好转，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今年再一次体检复查，结果并不乐观。原本的轻度脂肪肝直接进展成了中度的脂肪肝。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体检的同时呢，查出了肌肉减少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肌少症。所以短短2年的严格忌口，坚持吃素，不仅没有养好肝脏，反而让肝病加重，还出现了新的老年健康的问题。所以呢，听到这儿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会比较疑惑，这为什么每年这个已经吃得非常清淡了，够养生啊，脂肪肝呢确实越养越重，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首先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声音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年龄越大越容易得脂肪肝。
1: 为什么年龄越大越容易得脂肪肝呢？这是由于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状态有着密切相关的。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我们身体是处于一种高度代谢的一个状态，可能吃的很多，然后呢消耗的也很多。那当我们

专业医师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啊，老年人盲目极端的全素饮食，不仅没有办法逆转脂肪肝，而是反而会加重脂肪肝，透支老年体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了，不同于年轻人呢，代谢旺盛，吸收能力强啊，老年人随着这个年龄增长，消化功能的减弱啊，还有这个吸收率下降，身体合成的营养素呢，可能这个不如年轻的时候会一个逐年衰退，所以呢，身体本就处于一个营养摄入偏弱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不能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杜绝油脂和蛋白质和强行的戒断所有的荤腥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直接造成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那像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呢，会带来双重的健康的危险。一方面肝脏代谢持续紊乱，脂肪肝持续加重，另一方面呢，肌肉流失不断流，肌肉身体的肌肉不断流失。

以呢，其实根据专家的建议呢，长期吃素啊，也是对于这个老年朋友们的脂肪肝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所以呢，可能长辈误以为脂肪肝就等于吃进去的油太多，只要不吃油不吃肉啊，肝脏里面的脂肪呢就能够慢慢的代谢干净。这是老年人护肝最大和最致命的误区。所以呢，从医学原理来讲啊，我们的肝脏呢也是人体核心的解毒器官，同时也是全身最繁忙的一个脂肪代谢物流中心啊。肝脏呢每天负责这个合成、分解、转运、代谢全身的多余脂肪，让脂类物质能够正常的循环、正常的排出，从而维持身体的代谢平衡。肝脏呢想要把自身堆积的脂肪顺利的运出去，这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的物质，叫做载脂蛋白。大家呢也可以通俗理解，载脂蛋白呢就是肝脏内部专门转用脂肪的运输车。运输车呢数量充足啊，肝脏多余的脂肪就能够顺利的转运到血液代谢带出体外。那运输车的数量不足，脂肪就会滞留堆积在肝细胞的内部，从而形成脂肪肝。那当然了，合成载脂蛋白的唯一核心原料呢就是优质蛋白质。

0: 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4: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5: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6: 聊健康，谈养生，关爱老年生活，守护银色年华。生活加油站，来加油啦！
7: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节目，当然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生活加油站的板块。

0: 不良事件，对于我们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或者预防严重的并发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年人身体素质，我们主张是轻运动，比如说散散步，适当的做点家务，可能会对我们改善有氧运动的强度、耗氧量的增加是有帮助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目前来说，包括有糖尿病的人，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脂肪肝改善或者是我们心脏不良事件的减少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种药物的治疗一定要在专科的医生指导下治疗。有代谢性脂肪肝呢，再混杂酒精的话，那么老年人的肝脏的不良事件啊增加是增多的。至于心血管或者脑血管的不良事件是否增多，可能还需要临床的观察。总的来说，对于有脂肪肝的老年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三重：一个是重视随访，重视运动，第三个重视治疗。
1: 那结合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及老年肝病临床诊疗的标准，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和大家说一下，这老年朋友们可能会有的固有的误区，就是脂肪肝的调理核心其实是均衡膳食，控油控糖啊，绝对不是彻底的戒肉戒荤戒脂肪。很多人医生提倡的清淡饮食可能会被

0: 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七八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霉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1: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明白啊，老年人养肝护肝呢，从来不是越清淡越忌口越好，更不是彻底的戒荤盲目吃素，真正伤害肝脏的是饮食失衡、营养匮乏、碳水超标、生活紊乱和错误的养生。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咱们各位老年朋友们也应该是适当吃肉、合理吃油、粗细搭配、适度运动，摒弃极端忌口的老旧误区，用科学温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慢慢调理身体的代谢，稳步改善肝脏的状态。也希望呢，每一位老年朋友们都能够走出养生误区，树立科学的护肝观念，守住营养，守住健康，守住安稳舒心的银龄生活。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今年银川市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启动，即2026年度1314爱银川工伤预防工伤推进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标志着全市工伤预防第二个五年工作体系全面铺开，正式落地。2026年度银川市工伤预防实施项目计划围绕宣传、培训两大板块推出系列精准治理举措，深入开展工伤预防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事业单位、进施工工地和进校园五进活动，针对不同场景开展职业病防治、安全警示教育、工伤保险政策解读及应急救护知识科普。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银川市农民丰收节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贺兰红酒庄举行。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呈现集歌声、农产、趣味、赛事于一体的丰收盛宴。21支闯入全国总决赛的村歌队伍登台竞演，质朴乡音回响酒庄，动人的旋律诉说乡村村变迁，为丰收节增添浓厚民族文化色彩。随着丰收节启动，丰收市集开市，现场掌声与欢呼声交织，贺兰红酒庄化作欢乐的丰收海洋。

还征集以苗飞为首犯罪团伙的各类违法犯罪线索。目前该团伙部分涉案人员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彻底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呼吁广大知情群众、受害当事人积极向办案机关检举揭发该团伙涉嫌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予以保密，对查证属实的重要线索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同时敦促该团伙在逃人员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目光转向国内，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习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记者今天从国家文物局获悉，为依法打击、有效防范文物犯罪，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引领作用，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精选了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6个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依法从严惩处源头性文物犯罪，遏制文物犯罪高发态势，坚持全链条打击文物犯罪，坚决维护文物安全，厘清违法犯罪边界，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今天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 28.8 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第5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记者今天从宜昌市委宣传部获悉，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杆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

让高市早苗新内阁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日本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接连表达愤怒和担忧，有人表示高市内阁不调查各种丑闻，也不提升国家实力，其所做的事情只是让自民党变得更强大而已。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原定对胡德堡枪击案罪犯哈桑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网络直播，公众可在线观看。据报道，行刑日期定于12月3号。此前报道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造成13死30多人受伤。好，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整治体育饭圈化，该动真格了。据媒体报道，日前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集

国队的运动员这种极限拉踩的怪异场景令人费解。这些令人惊诧的病症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病根，竞技体育饭圈化。曾经在娱乐圈中盛行的粉丝因缘逐渐渗透至体育领域，表现为极端的迷恋运动员、互撕谩骂、跟踪代拍等非理性集体行为。而推出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就是要将泛泛的极端粉丝群体具象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加强体育饭圈。

0: 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1: 好好好，回头再说。
2: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3: 咱在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4: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3: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一杯。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0: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1: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0: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有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2: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

0: 位古典丈量现代的诗人。他生于1950年在多伦多长大，却把大半生的时光交给了古希腊的诗歌与戏剧。有人说卡森的文字就像从2000多年前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沾着地中海的眼泪，拆开的时候却读到了我们此刻的心事。他写爱，写失去，写欲望，写时间如何把一个人打磨成另外一副模样。他的笔下有古希腊神话中那些被命运捉弄的女子，也有他自己，一个在语言边境上不断迁徙的旅人。这让我想起了他的作品《红的书的自传》这本书其中的一句话：我的一生都在试图描述一件事，但是它总是从我的指缝间流走，就像试图把一整个海洋都装进一只杯子。这就是卡森，温柔而辽阔，精确而深邃。它让我们相信一个女人可以既坚韧如石，又柔软如水。她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建造了一间辽阔无垠的房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安妮·卡森的文学与生活。
1: 我终于明白，所有极致的美从来都和伤口共生。爱意是锋利的光，越是绚烂，割开人心的裂痕就越是深刻。这是安妮·卡森写尽半生情爱与孤独后，藏在《红的自传》与《丈夫之美》字里行间最清醒也最刺骨的独白。2026年10月8日，76岁的安妮·卡森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加拿大女诗人以独有的冷峻诗意拆解爱欲、婚姻与人性，让破碎、孤独、执念与救赎成为当代文学最动人的底色。世人惊叹她的文字通透、锋利、洞穿人心，却很少有人读懂他笔下所有关于爱与伤害的书写，都是他用半生真情与伤痕亲手写下的自我救赎。他写神话里的红色怪物，写婚姻里的虚假繁华，写欲望堆叠的疯狂，写爱意落寞的荒芜。他看透了世间情爱所有的真相，拆解了亲密关系所有的假象。可回头望去，自己的人生依旧是一场始于热烈终于破碎的漫长荒芜。以神话为躯，以自我为骨，把孤独与伤痛写进诗行。在读懂安妮·卡森的文字之前，很多人以为诗歌是温柔的治愈，是浪漫的歌颂，直到翻开《红的自传》才发现真正的诗意从来都敢于直面人性的狼狈与人生的残缺。卡森跳出了传统神话的叙事桎梏，改写了古希腊英雄与怪物的古老故事。世人眼中残暴怪异的红色巨人格律翁，在他的诗行里褪去了妖魔的外壳，化作一个敏感、孤独、柔软的现代少年。他通体赤红，自带异类的底色，自幼深陷原生伤痛，被至亲伤害，在荒芜的成长里独自蜷缩，小心翼翼守护着心底仅存的温柔与赤诚。他会心动，会偏执，会倾尽所有奔赴一场热烈的爱恋，会在爱意里卑微沉沦，也会在被抛弃后独自消化所有的破碎与绝望。卡森借这个红色的孤独灵魂写尽了所有敏感者的一生，生来异类无人懂得，深情易碎，孤独长存。这从来不是一则神话改写，而是卡森的自我投射。他把自己的孤独、执念、受过的伤、落空的期待全部藏进了这个红色身影里。他写神话人物的爱恨悲欢，实则是在拆解自己的人生困顿，是在和曾经偏执、脆弱、深陷情爱执念的自己对峙和解。如果说《红的自传》是他对自我孤独、少年执念的回望与剖析，那《丈夫之美》便是他对婚姻真相、亲密关系最残酷的终极复盘。29只婚姻探戈，始于美貌，终于伤痕，热烈皆是假象。卡森曾说，探戈和婚姻一样，一旦起舞就必须跳到中场，哪怕步步踏错，哪怕满身伤痕，丈夫之美

十九世孤独死亡探戈，这部带着强烈自传色彩的诗集，没有华丽的歌颂，没有圆满的结局，只有赤裸裸的真相。美貌是爱情的滤镜，欲望是婚姻的底色，而热烈的心动终究抵不过人性的荒芜。年轻时的卡森也曾臣服于世俗的浪漫与惊艳，他遇见容貌俊朗、气质出众的丈夫，被对方的皮囊与温柔表象俘获，以为极致的美貌背后藏着纯粹的真心，以为一眼心动的缘分能抵得过岁月漫长。他笃信祭司的箴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义无反顾奔赴这场以美貌为底色的婚姻。起初的岁月温柔缱绻，爱意浓烈，烟火日常，朝夕相伴，字句温柔，所有世俗眼中的圆满情爱都曾真实发生在他的生活里。他沉溺这份温柔，把婚姻当作终身归宿，把眼前人的美好当作一生的笃定。可他渐渐发现，丈夫的美好从来都只是一层精致的外壳，这份惊艳世人的美貌从未匹配对等的真诚与专一。看似温柔的陪伴藏着隐秘的疏离，看似炙热的爱意裹挟着无尽的欺骗与伤害。欲望堆叠成执念，执念催生疯狂，疯狂最终吞噬婚姻。卡森用最克制的诗行记录下这段关系的崩塌，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撕破脸的决裂，只有日复一日的消耗，无处不在的隐瞒，深入骨髓的失望。他看着自己倾心奔赴的婚姻从温柔探戈一步步沦为狼狈独行，他在诗中写下最通透的真相：欲望的平方是爱，爱的平方是疯狂，疯狂的平方是婚姻。一场始于美貌的心动终究以满身伤痕落幕，他倾尽真

温柔文字张力刃，半生通透皆伤痕。读安妮卡森的文字，最动人的是极致温柔里的极致锋利。他从不用激烈的控诉宣泄伤痛，不携撕心裂肺的崩溃，只用清冷克制疏离的诗行，把情爱破碎，人性凉薄，自我困顿，娓娓道来，却字字戳心，句句诛心。他写尽了世间情爱的悖论，人们追逐美，痴迷爱，渴求圆满，可极致的美自带毁灭属性，极致的爱终将滋生执念与伤害。神话里的红色少年，因深情而卑微，因执念而孤独，现实中的自己因心动而奔赴，因天真而受伤，半生书写。他拆解了无数人的爱情与婚姻，看透了亲密关系的所有假象，读懂了人性深处的自私与凉薄。他懂得所有圆满都是偶然，所有破碎才是常态，懂得美貌虚妄，深情易碎，懂得人间大多数陪伴都是短暂的烟火泡影。可最让人唏嘘

0: 伤口，人生的缺憾，全部酿成诗，让所有破碎的经历最终成为自我成长的勋章。世人都说安妮·卡森的文字清醒通透，超越世俗，可这份通透从来不是天生的，是爱过，伤过，执念过，失望过，是亲眼见证过爱意崩塌，婚姻破碎，真心被辜负，才换来的人间清醒。四，终章释怀，写尽人间爱恨，接纳人生残缺。从红的自传里孤独偏执的红色少年，到丈夫之美里清醒释怀的婚姻旁观者，安妮·卡森用半生书写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和解。她不再执着于圆满的爱意，不再沉溺于世俗的浪漫，不再为虚假的美好自我内耗。她终于懂得，人生从来不需要完美，残缺本就是生命的常态。爱情从来不需要永恒，清醒自爱才是终身修行。76岁斩获诺奖，荣誉加深，尘埃落定。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受伤，而是历经伤痕依旧温柔，看透虚妄依旧赤诚。他写遍神话爱恨，人间情伤，婚姻真相，拆解了所有浪漫假象，最终与残缺的人生、破碎的过往、不完美的自己温柔和解。世间极致的诗意，一半是温柔奔赴，一半是清醒退场。人间真正的成熟，是看懂美与伤共生，依旧热爱，亦能自愈。有人说，安妮·卡森赢在了文字，输在了人生，可回头细看，她从未输过。那些伤痕、执念、破碎与遗憾，最终都化作文字的力量，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她。写尽人间爱恨荒芜，看透情爱虚妄繁华，她用半生伤痛换一生清醒。原来浪漫是写给世人看的幻象，自愈才是留给自己的余生。那么你呢？读懂了安妮·卡森的文字，是否终于明白美貌与热烈皆为虚妄，清醒与自爱才是终身底气？倘若历经一场始于经验、终于伤痕的爱恋，你会选择执念纠缠，还是坦然释怀，独自盛开？
1: 安妮·卡森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以彰显他大胆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的传统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作为当今世界文坛古典学养最为深厚的诗人，广受赞誉，他的意见也备受国内外学界、媒体与读者的多年期待。2010版的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由诗人、译者、媒体人黄倩担纲翻译，这是简体中文世界首度引进安妮·卡森的作品，代表了他最高的文学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和出版意义。安妮·卡森1950年出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童年随着家人迁居，在安大略省的多个小城生活过。他曾经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学，博士期间呢，研读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他是古典造诣极为深厚的诗人，也是古典学教授萨福残章断篇的当世翻译者，跨界艺术家，活跃在艺术圈和戏剧舞台上。他是智慧的作家，因为广博的才智、独特的原创性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饱受赞誉，深受哈罗德、布鲁姆、苏珊、桑塔格以及迈克尔·翁达杰、爱丽丝·门罗、科尔姆、托宾等欧美一流的评论家以及作家的喜爱。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古典与哲学的基因，不落俗套的超凡诗境，擅长用当代的方式、创新的形式来重新阐释古典。翁达杰曾经这样评价，他说他从伟人们中间抽取了理性、巧智和情绪，放到自己独特的声韵之中。他也是刻意打破传统思路的天才作家，善于引用古典的一些典故，将诗歌、日记、历史、纪实和小说以零碎材料和拼贴文本的形式融合在一起。

0: 以幽微的情感、冷凝的观察和简约的笔触创作出具有实验性、艺术性、极富神秘感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刚与柔、古典与新锐、隐喻与典雅、极致的风格拼接的文体，所有的这些都被他调和得如此完满，熔炼出简洁而沉稳的风格，文字纤瘦硬朗汇结，具有坚实的质感，但是描写手法细腻优美。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安妮卡斯的诗歌《爱的小悲与狂喜》。
1: 安妮卡斯的作品《爱的小悲与狂喜》。我喜欢整夜闭着眼睛与你相守，多么幸运，你就在这里，正从星辰间走来。我曾踏上某段旅程，便利我的思潮与心路，然后就见你在那里，跪坐在路边，手持小小的工具箱，修理着什么？自我新世界吧，从前的旧天堂，早被你带走。
0: 译林出版社呢推出了两部诗作，《红的自传》以及《丈夫之美》，它都代表了安妮卡森最高的文学成就，且带有自传的色彩。其中《红的自传》取材于希腊神话，犹如一幅

深刻感人的肖像画，讲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异于常人的身份。丈夫之美则记录了卡夏翁达杰是这样评价他的作品的，说这是一部精彩的杂糅之作，是架在古典文本与当代自传之间一座雄心勃勃的奇特桥梁。爱丽丝门罗则在读完之后由衷地感叹说，多年来我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作品能够如此的让人惊叹，她的存在让我感到十分幸福。丈夫之美就是安妮卡森的自传作品，一曲为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作的挽歌，她舞动着29式死亡的探戈，以迅捷的笔触探讨爱情与欲望，并取自济慈、乔治·巴塔耶和贝克特等人的作品片段重新的拼贴组合，充满惊人的新意，力量充沛，就像一束激光。

0: 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进材城第11栋。

0: 纵览塞上胡城，
1: 品兼有人物与情节，神话与魔法，诗中既有态度才思，又有暗自的悲。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十二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2: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0: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3: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0: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4: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知名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现在尸骨都是没存的。
0: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5: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作家故事的节目单元，开启的共读主题是他与他的房间，文字里栖息的温柔与力量。有人说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用一生的书写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的灵魂可以栖息在极北的寒冷之地，也可以藏身于寂静的庭院中一杯凉透的茶里。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安妮·卡森的写作与生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从北方的凛冽中转身，我们回到东方。如果说安妮·卡森的房间是一座面朝大海的石屋，那庆山的房间更像是一座藏在江南巷道里的庭院。那院中有一棵桂花树，有一张旧书桌，书桌上有一杯茶，茶也许凉了，但是他还在写。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更熟悉庆山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安妮宝贝。1998年，她以告别薇薇安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那个时候的她笔下是都市的迷茫，青春的疼痛和那些深夜游荡的灵魂。她影响了一代人的阅读与审美，而后来呢，她改名庆山，

以连续几天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压抑孤独的家庭氛围塑造了安妮宝贝的性格，后来安妮又以此塑造她早期笔下的人物，七月与安生、薇安、未央都是如此。笔下人物的孤独破碎实际上正是安妮宝贝青春时代的真实映射。十多岁的年纪，她经历过早恋、逃学、离家出走，也学会了在阅读和书写中寻找安慰与补偿。上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引入中国，第一次读到他的安妮宝贝，心里某根弦被拨动了。大学毕业后，安妮宝贝进入了宁波的一家银行，开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循着杜拉斯的步调开始了写作。1998年24岁的安妮宝贝在榕树下发布了首篇小说《告别薇安》，以一种喃喃自语式的细碎句子描摹都市人群的孤寂与漂泊。在今天看来，这篇小说有诸多值得诟病的地方，但在当时，这种清冷颓废的文风，疏离脆弱的人物，贴近真实的情绪，瞬间击中了无数网友，火爆程度堪称年度文化事件。安妮宝贝也随即走红。那一年，初代网络文学作家中，除了写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痞子蔡，就属安妮宝贝的声量最高。读者们的热情响应给了安妮宝贝莫大的决心。第二年，她便不顾父母反对，辞掉了银行的工作，随后辗转上海，和榕树下的老板朱威廉碰了面。在后者的极力邀请下，安妮宝贝摇身一变成为榕树下的内容主管。多年后，朱威廉都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安妮的样子，穿着朴素，挺羞涩一姑娘。那时候的榕树下财大气粗，各路大神齐聚一堂，李寻欢、宁财神、邢玉森都曾在此担任要职，人称三驾马车。而后安妮宝贝的加入，三驾马车成了四大杀手，红极一时。千禧年初，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安妮宝贝推出了首部小说集《告别薇安》。那时候网络作品都是免费的，把公开发表过的文字集结成书，还会不会有读者市场？不少人心里存疑。安妮宝贝用堪称恐怖的号召力，给了所有人一个答案。这部收录了《七月与安生》、《暖暖》、《七年》等早期作品的小书，首印即爆火，短时间内便创下了40万册的销量奇迹。第二年，他又推出《八月未央》，热度依旧不减。他写繁华都市的边缘群体，写年少的情欲与妄想，写烟花般绽放又消散的爱情。不只是在网络，随着纸质书的出版，安妮宝贝的影响力也溢出屏幕，在80后青年读者中风靡一时。那一年，17岁的郭敬明从自贡奔赴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他专程去了趟榕树下，就只为看安妮宝贝一眼。后来为了追随偶像，他以第四维的笔名也开始在榕树下码字，写下那些有关青春的明媚与忧伤。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个从网络走出，在网络爆红，靠着网络逆天改命的初代网文女王，却转头选择了退出。2001年，安妮宝贝从榕树下离职，向纸质出版全面转型。头几年里，依靠着积攒下来的名气，安妮宝贝一路春风。她先后出版《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本本畅销。虽然题材和体裁各有区别，但依旧是相似的故事配方：情感伤痛、孤独颓废。喜欢的人甘之如饴，讨厌的人避之不及。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莲花》出版了。这本书的灵感源自安妮宝贝2年前的一次墨脱徒步之旅。最终，他以此为背景，讲了一对在世俗中不幸的男女，生死与共，奔赴墨脱朝圣的救赎故事。有人说，这本书分流了很多盲目追从他的人，留下来的才是真正懂他的。确实，那几年的安妮就像莲花里的庆昭一样，也完成了一场内心的修行。历经爆红、争议、父亲离世、独自远行，最终他写就《莲花》作为最后的告别礼，和曾经一部分读者分道扬镳。他在序言中写下，莲花代表一种诞生，清除尘垢，在黑暗中趋向光。莲花的成功也让安妮宝贝获得了来自

但封面上却是一个让人陌生的名字，庆山。那一年安妮宝贝40岁，她自己说，以现在的状态和心境，我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名字，改名不代表安妮宝贝的消失，如同一棵树长出新的枝干，一个旅人走到新的边界。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在她的文字中早有端倪。她早期的写作是向外宣泄，虚无与疼痛贯穿始终，而后几年更多的则是向内自省，找寻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月童渡河，夏摩山谷，清冽的内在正是如此。而这背后，现实中的安妮宝贝已完成几次跨越，既为人母，亦求佛问禅。2016年，月童渡河出版，安妮宝贝罕见地剃掉长发，以一个板寸的形象出现在读者视野。这都与人们记忆中那个手戴银镯、穿棉布裙、拥有一头海藻般长发的忧郁女子相去甚远。其实，无论是转型之前还是之后，安妮宝贝在文学领域遭受的争议就从未停歇。转型之前，她是青春疼痛文学代言人，在消费市场大获成功，却够不着专业圈子的门槛。意象堆砌，情绪空洞，是那一代青春作家的通病。更有甚者说他是为了成熟而成熟，丢掉了尖锐，甚至变得有些鸡汤。当然，如果从功利的角度去揣度，安妮宝贝大可不必如此折腾，他可以心安理得把利益最大化。只是这在一个表达和创造上有洁癖的作者面前，显然是无法自洽的。就像改名庆山后他在新书里说的那样，写作对我而言，究其根本只是一条道路，我在其中试图发现和寻找自己。好在对于外界的种种评议，安妮宝贝有一种难得的定力，人群没有改变他，他也始终和大众保持着相当的疏离。

0: 京郊外，如同隐士一般读书，需得给邮箱里的读者回信。安妮宝贝曾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25岁，作者会成熟，读者会成长，终归相忘于江湖。越过缥缈懵懂的年纪，有人为曾经读过他而感到羞耻，来时路成了黑历史。完，另一个网友的回答，我中二的时候他的作品也中二，我长大了而他也沉淀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庆山、安妮宝贝或者是丽杰本质上从未变过，一直都是忠于生命历程的写作者。
1: 我们现在还在去读安妮宝贝或者说庆山的书的时候，会觉得书中某些对日常的描述，比如说像京都对手工物品的提及，带着一种中产情调的标榜。但是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庆山对生活品质、对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与感知呢？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那些常被人们忽视的细微美好，将它们融入文字与读者分享，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处处皆有诗意，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发现。庆山的慈悲哲学最终指向一种温柔的革命，他不追求颠覆性的拯救，而是以静默的尊重守护着每个生命的独特性。就像他在书中所写的，一切为了意识提升服务，人生的翻山越岭都是为了更深的觉知。两位作家，一个身在西方，一个扎根东方，一个从古希腊的残篇中寻找回声，一个在佛教的哲学中安顿身心，看似截然不同，但是当我们把他们放

0: 分的北地走过了庆山的庭院，他们一个用古典的语法写下了现代的孤独，一个用东方的沉静抚慰喧嚣的灵魂。他们告诉我们，一个女人可以用一生的时间为自己建造一间房间，那间房间不必华美，但一定要有一扇窗，那扇窗外不必有海，但一定要能看得到光，那束光不必耀眼，但是一定要能够照亮我们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文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间房间。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到未来3000年的声音，此刻依然在敲打着我们的耳膜。而庆山呢，从书写当下的
3: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6: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看本地新闻。国庆假期，宁夏以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点燃市场活力，线上线下消费市场双向升温。自治区商务厅委托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区商品和服务总消费达81.7亿元，同比增长 3.88%。 体验型、情绪型、下沉型消费成为主要增量来源，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县域市场迎来消费新机遇，贺兰县、平罗县、灵武市等县域热度持续攀升，大量过境客流转化为过夜客源，消费不再集中在中心城市，顺着出行路线下沉到各县域的餐饮、市集、乡村民宿、中宁枸杞、盐池滩羊、灵武长枣等名字号好物广受欢迎，为县域市场打开全新消费增量空间。近日，宁夏消防救援总队曝光了一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的单位，涉及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21家单位，消防部门已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其中银川市西夏区优先一家生活超市两具灭火器出厂满5年未及时维修，员工操作不熟练。银川市金凤区吕老三特色餐厅兼具卡拉 OK 功能，属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首层仅一个安全出口，不具备安全疏散条件，未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问题。连日来，西夏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加紧施工，预计2027年11月建成投用。建成后将有效满足辖区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据了解，西夏区全民

健身中心坐落于正通路以北，西花园巷以西，西子巷以南，总用地面积 1.2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0.9 万平方米，建筑地上主体一层，局部四层，地下一层，规划建设标准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馆、游泳池、适老化健身区、青少年体能区及配套用房等功能用地。项目建设后将有效弥补西夏区无县级全民健身中心的空白，完善10到15分钟健身圈，满足辖区及周边约12万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身需求。好，目光转向国内，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全国铁路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集中增开郑州北至

马坝、济西至保定等方向普快城际八群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 81% 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天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昨天兰漳高铁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境内开始长轨铺设，标志着兰漳高铁5A 至张掖段全面进入铺轨阶段。兰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路桥通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兰州至5A 段已于2024年6月29号开通运营，目前在建的5A 至张掖段正线全长 244.05 公里，连通武威、金昌、山丹、张掖等实现，设计时速250公里。山东济南的一名5岁男童高烧后就医，检查发现肝功能严重受损。经查，家长给孩子服用了复方感冒剂，同时还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这两种药都含有对乙酰基氨酚。医生介绍，儿童服用对乙酰基氨酚必须呢严格按体重算剂量，超量服用容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医生提醒，用药务必遵从医嘱，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近年来火爆的零蔗糖食品易误导消费者，记者走访超市发现，多款标注零蔗糖的食品不含白砂糖，但含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果酱等含糖成分。专家提醒，不少零蔗糖食品看似无糖，实则糖分不减，还可能更高。相比于低糖零蔗糖食品，不少消费者更偏爱无糖产品。这类产品依靠代糖甜味剂提升口感，减少糖分摄入。专家提示，有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会影响肠道微生态，大剂量摄入等或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是相关研究仍存在争议，暂无统一结论。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的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来聚焦国际新闻。据乌克兰方面今天的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据了解，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说，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泽连斯基发布声明称，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好，接下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断裂，不能止于热搜争论。尊界 V800 在测试中出现刹车踏板断裂，引发广泛的关注。企业很快回应，优化设计，免费升级，系统复合，态度不慢，措辞也算克制。可是公众的焦虑并没有随之消散，因为大家真正想知道的不是企业说了什么，而是这块踏板到底该有多结实，谁来判断，谁来负责。
尊界 V800 这次遇到的不只是测试。

是否过激的争论，更是一次对汽车安全底线的公开追问。问题并不复杂，强制性国标对制动踏板力有上限要求，但踏板本身要能承受多大冲击，在什么情况下不得断裂，目前并没有一个清晰、强制、人人可对照的数字。行业标准里有参考值，却只是推荐性要求，这正是让人不安的地方。刹车不是普通的配件，它连着驾驶者的生命，也连着公众对智能汽车的信任。电控智驾可以迭代，但是踏板、转向、电池这些关键的部件必须有一个兜得住的底线。要平息争议，最该做的不是让企业和测评机构在舆论场里互相证明，而是让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权威第三方尽快进场。对已交付车主，企业也不能只给出免费升级四个字，还要说明升级是否真正消除隐患，后续如何追溯责任。更长远的看，这类事件不该总靠个案推动，标准制定要跟上技术变化，把原则性要求变成可量化、可检验、可追责的硬约束。车企内已经主动披露关键安全信息，让消费者在购车前就能够判断，而不是在热搜上才看见风险。汽车安全不是流量话题，更不能止于热搜争论。踏板可以修复，那信任一旦断裂，修复起来要难得多。把安全交给标准，把判断交给科学，把责任交给透明，驾驶者才能真正的放心握住方向盘。好的，以上是本

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来留守聆听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0: 来，大家都坐啊。

0: 里，你的那一份我已经有人送过去了。
1: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2: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3: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4: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2: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5: 雪面玉、暴露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电视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6: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7: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我们今天接着轩。
6: 昨天的一条消息刷爆了整个宁夏人的手机，所有自己是60岁的，或者家里面有人60岁的，或者已经过60岁的朋友，欢呼雀跃，因为宁夏卫健委

南、广东、青海这些地方都是按月计算发放固定的补贴，还有一些省份是退休一次性发一笔补贴，还有一些地方是直接抵押在养老金里按月增发。简单来说，城镇的独生子女养老补贴，这是各省自主的民生政策，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全覆盖，只是标准和形式不同。当然还有人疑惑，为什么宁夏的这次新规只给城镇居民发钱，难道农村的独生子女的老人就没有福利吗？恰恰相反，农村独生子女的父母很早就有国家统一的奖励政策。

0: 当时都没有领的，现在是不是可以去申请？
1: 再去，哎，你去问一下。
0: 嗯，
1: 哎，这一年1200呢，
0: 就是
1: 这个。这虽然一个月100看着不多，这一年攒下来1200，你说有
0: 2400
1: 啊，两口子还2400呢，嗯，那有总比没有强呀。
0: 那肯定的。
1: 哎，
0: 小鸡子都熟。
1: 哎，这是猛将兄的视频，猛将兄的这个文字稿，
0: 嗯
1: 啊，回忆的是曾几何时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计划生育的年代。
0: 哦，
1: 哎呀，这个时候莫非是不是来一首电影插曲跟我们配合一下这个话题呢？有一首有一部著名的老电影叫《甜蜜的事业》，诸位有回忆到吗？
0: 前奏一响，插曲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嗯，
1: 猜谁唱的？

0: 啊，甜、哎、这首这部电影叫《甜蜜的事业》，
1: 嗯，
0: 啊，歌名刚才莫非已经说了，
1: 嗯，
0: 啊，演唱者著名歌唱家于淑
1: 珍，
0: 啊，黑三角也是的插曲也是他唱的，
1: 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感觉好像很有年代感。
0: 对啊，这部电影呢是79年拍的，1979年、
1: 嗯嗯、
0: 啊，是北影厂拍的，
1: 嗯，
0: 啊，里面呢有一个大美女、大影星李秀明，当然这莫非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1: 那对对，
0: 啊，李秀明呢，哎呀，当时中国的，像我们这是青春期呀、啊，
1: 嗯，
0: 哦，79年啊，我还没进入到，但是后来再看他再演的时候，还是让人啊怦然心动。
1: 嗯，长得美 啊，那个时候纯天然呢。
0: 对他当时他的搭档在另外一部电影叫《孔雀公主》啊，他的搭档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唐国强。
1: 哦，哎呀，唐国强年轻时候老帅了。
0: 对，他演公主，唐国强演王子。
1: 嗯，
0: 感情啊，唐国强这一辈子竟跟
1: 美女合作了，
0: 或者竟跟这些就是有重要身份的人有关联
1: 了。好吧，先进广告。

广场性价比无套路，吃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

0: 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2: 爱钓鱼的猫说，我跟老顾都有呢，我们就还时间还没到呢。
1: 啊，对啊，这而且等我们有的时候，
2: 说不定啊，
1: 说不定还涨，
2: 还再涨点呢，
1: 还涨点
2: 呢。一个月说不定150-200了。
1: 哎，对，
2: 耐心等待。
1: 哎，所以生活永远要有美好的向往。
2: 嗯，
1: 啊，它万一实现了，
2: 那是。
1: 嗯，
2: 刚刚谁说的？说李谷一唱的。
1: 你就知道个李谷一。
2: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李谷一，
2: 哎，叫啥来着？
1: 于淑珍。
2: 哦，于淑珍。嗯。
1: 哎。
2: 郑茂民还说啥，独生子女政策是改革开放祖国崛起的重要的战略方针。
1: 那当然了，那个年代啊，
2: 那是
1: 国家需要啊。
2: 嗯
1: 啊，那么现在又需要生了，是吧？咱们就
2: 那就响应国家号召。
1: 咱们什么时候都要响应国家号召。
2: 对呀。
1: 啊，孟姜兄回忆了一下啊，他是陕西人。陕西呢是81年4月30号发布的计划生育暂行条例。5月1日施行。
2: 嗯。
1: 81年。我们宁夏呢是82年的8月18号发布了计划生育的暂行规定。啊，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啊 ,81 年到82年之后，陕西和宁夏正式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
2: 哦、
1: 孟姜兄刚好就卡在了这个点上，咣当一下出来了。啊，
2: 就他还肯定还有兄弟姐妹。
1: 哎，在银川从小到大上学，身边的同学朋友独生子女的占比呢就不多，不到 50%。
2: 啊。
1: 你像我这个年岁的话，那家家户户那两三个都是少的，啊
2: 哦哦对，
1: 我那年代没有嘛，
2: 是啊，
1: 对啊，我的同学里面多的有生了8个的，
2: 哎呦我的个天，
1: 嗯，
2: 但是从你们这代开始往下就基本都是独生子女，
1: 就是我的孩子，
2: 对，都是独生子女，
1: 哎，就是九十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生的娃娃，
2: 嗯，
1: 谁要敢多生一个，
2: 罚、哎、
1: 你罚轻点。
2: 啊，
1: 还开着你呢！
2: 哎，那就没工作了嘛。
1: 哎，对，从宁夏的1982年8月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到2016年全国全面二孩政策，整整34年。
2: 嗯，
1: 按此计算，最大的一批独生子女的家长，大约是1950到1960年生人啊，如今大约都在65到75了。
2: 嗯，
1: 他怎么会？那再还可以再往下顺一顺，
2: 最大的一批嘛、
1: 嗯。我们这些57、8的、55、56的也赶上了，
2: 赶上了
1: 啊！
2: 你们算小的，
1: 嗯。所以这些老人，就是65到75的这些个现在这些老人啊，
2: 嗯，
1: 不管退休工资高低，那的生活习惯都是精打细算的。
2: 那是
1: 啊，那个年代了，
2: 嗯
1: 啊，
2: 过苦日子过来的，
1: 哎。

0: 四年的1月1号这个朱一、
1: 哦、
0: 啊包括莫菲
1: 嗯嗯
0: 啊回家跟你们家老公去查去。
1: 嗯。
0: 2024年1月1号起就开始每个人每个月的100的补贴了。啊这个政策是先农村后城镇啊最终实现了全面的覆盖。
1: 嗯。
0: 啊有趣的是呢在当年发布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信息时这个舆论场啊没有很大的这个波澜。
1: 啊、
0: 哦。哎你看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呀你看在别的地方不说我们宁夏这个朋友圈里面还互相转发连我们这个物业都给我们这业主群都给发了好几条呢。啊这个讨论的声音还挺大的。
1: 嗯。
0: 啊。猛将兄是查的是

0: 1.4亿宁夏。
1: 你这样一算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呀。
0: 啊，那当然了啊，这个人多啊，20万个人啊、
1: 哦、
0: 啊。但是呢，看着不少，对于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好啊、
1: 嗯、
0: 这些老一辈人而言，这笔钱也真的应该给他们。
1: 因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给个奖励也行嘛。
0: 咱们国家现在这么发达、
1: 嗯、
0: 这么富裕、
1: 嗯、
0: 所有响应国家号召的这个公民都应该得到国家啊
1: 给予的奖励。
0: 哎，发达之后的这种红利、
1: 嗯、
0: 啊，这种奖励。
1: 对。
0: 啊，
1: 你该得的，所以该申请你就去申请。
0: 嗯，
1: 别嫌麻烦。
0: 嗯，猛将兄还早，他跟葛家还算了一笔账呢。
1: 啊、哦，
0: 十几年这个政策，是吧？你慢慢想着看，啊。
1: 也行，等着。
0: 好，来说昨天的那个热点啊，还是继续啊，甚嚣尘上啊。这叫什么？
1: 嗯、
0: 树欲静而、啊、
1: 风不止。
0: 尊界V 800吧。
1: 啊，
0: 刹车踏板断裂事件持续发酵啊！10月9号的下午到晚上，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再次走访和致电了北京4家尊界门店，以了解免费升级方案。现在呢，各家的说法口径并不一致。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人家不叫召回
1: 啊，
0: 人家叫免费升级。
1: 免费升级不就是修吗？
0: 是。
1: 升级不就修吗？
0: 我可没说，人家的店家也没说，我们帮你把车开到我们这个店来，我给你免费升级。
1: 就不管你坏没坏，我都给你升级。
0: 啊、哦，免费升级。
1: 哎，
0: 啊，
1: 那我要想换车呢？那不行。
0: 这个政策没出来。
1: 有没有这个政策？总部没有给我通知。

0: 过关。
1: 哦，那技术关口是必须过关，
0: 就怕你万一遇到了，知道了吧？哎，
1: 那我也要去试一下。我
0: 他这个试验，他这个试验的意义都重大，你可以不用去试，有相关部门、生产厂家、检测部门是帮咱们的，
1: 啊，帮咱们去试啊。那行，那行。
0: 但是你不能说你一辈子不用这个，
1: 那谁敢保证
0: 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就可以有等于无？
1: 哎。那跟我的性命绑定着
0: 呢。那当然了，我说不定买的这个新车一出门往上高速就遇到一个突发情况。
1: 对啊，那谁敢说呀？
0: 对吧？
1: 谁都不敢保证。
0: 昨天胡锡进对这个事儿没有表态，他讲了一个故事。
1: 嗯，
0: 故事是他亲身经历的。
1: 哦，
0: 啊，他曾经在很久以前到德国去参观。
1: 嗯，
0: 他是因为是环球报的总编辑嘛。
1: 嗯，
0: 去参观德国的有一个坐车的这工程师啊，就给他们。在现场啊，
1: 嗯，
0: 就给他们讲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他们这个车的生产啊，就是会邀请所有的就是来参观的人上他们的这个样车，
1: 嗯，
0: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使劲踩，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啊，而且还比赛
1: 谁踩的脚劲最大，
0: 就是，哎，对，谁的脚劲最大啊，
1: 嗯，
0: 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制动。
1: 哦，
0: 哎，你看那是在几十年前。
1: 哦，
0: 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1: 德国
0: 啊，
1: 好吧。
0: 哎，不是的，交通规则，对，爱钓鱼的猫是我明白你的交通规则是不允许急踩刹车的，但是看什么情况下你的大脑反应只那个瞬间，我指的是极端的情况下，
1: 嗯嗯，
0: 高速上极端的情况下，你这瞬间的那个反应必然是一把踩下去，
1: 一脚刹车，
0: 哎，
1: 嗯。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 FM 九。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

0: 好，我们继续啊，老谷开圈。
1: Mr. 苏说，问一下今天云听怎么找不到交通音乐广播，什么原因？你可以先给你一个解决办法哈，在听见银川上面来先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等下节目之后我去看一下云听的那个 APP 里面到底还有没有。没有的话问一下技术部到底什么原因。爱钓鱼的猫说什么？爱钓猫说老谷中国队啥时候赢？
0: 那个
1: 你说的啥？足球？
0: 中国男足大家中午都吃饭着呢、啊、
1: 哎，我说的是在看台上面有人
0: 这个中国那个
1: 啥迷呢，
0: 对吧？那个就不说了 说这个乒乓球啊，乒乓球现在出现了几个场景。10月6号啊，在 WTT 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啊，上百人在首钢园的这个赛场通道，对着国乒的男队主教练王浩喊话，其实在骂，里面还有很多辱骂声的
1: 啊。
0: 王浩最后不得不拿手机拍照取证报警，然后还有男单的比赛决赛中，21岁的林诗栋横扫。

0: 向图书馆。王楚钦刚拿一分，助威声瞬间铺天盖地。的运动员这种极限的拉踩的怪异场景令人费解。
1: 嗯
0: 啊，竞技体育的饭圈化呀，啊，极端的迷恋运动员，互相谩骂、跟踪带拍等非理性集体行为，啊，这个呀，有一本社会心理学的名著中啊，就说过，群体是匿名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无需负责。
1: 哦，
0: 当一直约束着个体的责任感消失不见时，人就会肆无忌惮。
1: 哦，
0: 啊。还有一本书我非常推崇的叫《乌合之众》，
1: 嗯，
0: 啊，法国人勒庞在100年前写的，
1: 嗯，
0: 里面有一个理论
1: 观点，啊，
0: 当人足够多的时候，
1: 嗯，
0: 真理和是非就不存在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逻辑是我们人多，
1: 对，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0: 哎，就我们人多就说明我们是对的，
1: 嗯，
0: 你看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赛场进入名单推出，啊。就是要把这些泛泛的极端粉丝群体具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每个人为自个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后果。

0: 你一定要出重手呢。
1: 嗯，
0: 不然的话，这以后的我们这些个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根本就没法安心训练和工作了。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歪风啊，一旦出了这个体育圈或者出了这个娱乐圈，它会刮向整个社会的。
1: 嗯。

0: 私人生活嘛 离婚的时候呢，她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丈夫问她要500万的情感损失
1: 补偿费，
0: 然后这个女局长就给了330万，这不还欠170万，
1: 还有一点没给，
0: 然后就没给啊，然后的呢，然后这男的就去要去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
1: 闹翻了，
0: 就被不光闹翻了，就被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就就成了勒索敲诈勒索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事儿的哥哥，就是这个前夫的哥哥，出来举报这个女局长婚内出轨，
1: 还出加一个词儿，婚内出轨多着，
0: 多着。现在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这个事儿呢，昨天直接上了热搜。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哪的评论？
1: 浙江经视。
0: 嗯。

0: 干净。第三，潜伏的刑案要查清楚，到底有没有涉嫌敲诈。第四，办案过程要查清楚，周某有没有找人打招呼影响办案。现在当地纪委监委表示已收到相关举报。
1: 哇，乐个天、
2: 这个里面呢有几个问题 啊，就是按照咱们党的那个党章里面的这个
1: 党章规定的
2: 六大的纪律，
1: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2: 对，这个里面呢有几项跟这位女局长呢都有很大的关联。
1: 比如生活纪律。
2: 哎，你这个生活纪律管的是什么？
1: 你个人品德、你家庭美德、你社会公德，还有你培养的高尚道德情操。
2: 哎，对啊，你是怎么对待家庭的？怎么对待婚姻的？啊，你在婚外会怎么样怎么样？
1: 你的这个生活作风是什么样子的？
2: 对吧？而且另外一个，你还要解释那个，你已经付的那330

0: 情啊。当然了，这个呢可能网上有一些个道听途说，有一些个比较捕风捉影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种事儿啊，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要看调查组当地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的最后结论。
1: 嗯，我们就静等最后的通报结果吧，
0: 是吧？
1: 嗯，
0: 昨天还有一个消息是，过节期间有人在一些个动物园里面啊，看到了有动物园啊，把那个活体给这个野生动物。

0: 投喂。
1: 啊、哦，就比如说活鸡。
0: 按理说啊，
1: 嗯，
0: 野生动物想让它保持这个活性啊，那老虎、狮子、豹子，
1: 那肯定要吃活
0: 的。你每天给撂一块肉，跟着扔一只鸡，那是它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方式可以公开投喂，它就是个事儿了。
1: 是不是有点血腥啊？尤其去动物园，肯定小孩子偏多嘛。
0: 那当然了。
1: 你让他真的去见到这种场景的话，我会不会对他的这个心里面产生一些阴影啊？
0: 这就跟那个电影上出现那个什么血腥镜头的话，那是要电影是要限级的，
1: 嗯，
0: 是吧？南方都市报分析，2007年，就20年前将近，国家林业局向各省林业厅下发了通知，要求停止给猛兽投喂活体动物表演等行为。
1: 哦，你看嘛，
0: 猪圈。

0: 安与管理规范总则也明确要求，不得在游客在场的情况下投喂活体陆生脊椎动物。
1: 嗯，
0: 你看看，
1: 那为什么？
0: 他为了还这引流嘛，引流啊！
1: 为了引流就不顾这些规定，
0: 对吧？那成年人的世界了，我不经常说了吗？人性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是吧？其中有一些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喜欢看现场看一些球，那就这些东西，
1: 好吧？
0: 是吧？你也喜欢看，他也喜欢看，然后根本不管这个国家的相关规定，也不管我们的小朋友、小孩的那个接受程度，
1: 嗯，也是。
0: 客观而言，
1: 嗯，
0: 南华都市报说，为了保持猛兽的生存状态、动物的野性，动物园的人，投喂活体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你要合规。
1: 是的，
0: 合规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活体必须经过严格的动物检疫，对吧？
1: 嗯。
0: 第二，所有活体投喂这些行为必须在游客的视线之外，
1: 不能公开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些个除了这个动物园之外，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这涉嫌违法。
1: 是的。
0: 我们些个爹妈呀，脑子也要清楚。
1: 嗯。
0: 你自己可能喜欢看，你自己可能免疫看这些个血腥的场合，你总长点脑子吧。
1: 对呀，
0: 你的孩子才多大呀，啥都
2: 拎着。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3: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6: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

0: 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两年的时间，国际市场上钨产业链中间产品价格上涨约9倍，欧洲市场的重钨酸铵价格从每吨度300美元一路狂飙到了3000美元左右，那国内的钨精矿价格也翻了2倍多。美国、英国砸重金重启矿山，津巴布韦等国甚至暂停出口，全球都在疯抢钨。那钨是国防军工半导体 AI 算力领域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那钨到底有哪些特性？为何被称为工业牙齿？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抢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化学博士、青年科普作家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老师，可能很多人对钨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白炽灯的灯丝。
3: 对。
2: 但现在钨似乎成了高科技的命门。那钨到底是什么样的金属？它有哪些特性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3: 确实很多人这个对钨的这个印象应该就是灯丝。它这个能够做灯丝呢，其实已经能够体现出它两个比较重要的特性。一个呢就是熔点非常高，因为白炽灯的这个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电流给这个灯丝去加热，加热完了之后呢，它就会到了一定温度就会发光，这个是一个物理现象。那么如果是一般的材料的话，在那么高的温度下面很容易就会开始融化甚至是气化，那样的话那个灯丝就用不了多久。那钨呢，它的熔点非常的高，是所有金属当中最高的，达到了3400多度，所以即便是很高的这个温度，它这个灯丝还能够持续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灯丝要想长时间使用呢，还有一点就是要耐腐蚀，因为最早的那个灯泡啊，它的真空是很难做到绝对无氧的。那这个氧气呢，和一般的金属在高温条件下面很容易发生氧化，也就是发生腐蚀。那么这个灯丝用不了多久也就报废了。那钨呢，它的这个抗腐蚀能力也是比较强。即便是有一定的那个少量的这个氧气，或者说像这个氮气，因为氮气也能够和一些金属发生反应有氧气氮气的条件下面，它也仍然能够保持稳定。那后来呢，那个灯泡当然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可以直接冲像氩气这样的一些气体了。但至少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钨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除了这两个这个特点之外，钨还有密度比较大这也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还有就是硬度也是比较高的，就是非常的那个坚硬所以基本上吧，那个我们能够看得到钨呢，就是有这么几个。

0: 因为它真的是硬度又大，又耐高温，还抗腐蚀。
1: 对，在工业上面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对很多零件加工呢，都是需要用到机床。那么这个机床上面呢，就要有一些不同的那个就是工艺，比如说有切的，有削的。那这样呢，就需要用到一些硬度特别高的那种刀啊，就像那个削苹果一样，用这个刀呢，能够把零件加工成特定的形状。那这种刀呢，用一般的那个材料肯定不行，因为你的。

0: 加工，比如说碳化钨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硬度都非常非常的高，用在这个机床上面的这些切削的工具就非常的合适，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很多工业零件，特别是金属的这些工业零件，是用这个含钨的这些材料一点点给它咬成这个就是特定的形状，所以叫工业牙齿这个外号呢还是比较形象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钨近期的甚至是这两年的价格，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具体来看，两年前荷兰鹿特丹市场的这个重钨酸铵 APT 大概是每吨度300美元，那现在已经冲到了2900到3100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就是172万到178万。国内的 APT 的价格在59万到60万，那其实国内外这个差价就已经超过100万元了。那近两年我们刚才前头也介绍了，说这个 APT 近9倍的涨幅，那放在整个工业金属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0: 造成这种现象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钨的产量占到了全世界大概4%，是属于绝对的这个就是那个主力。但是呢，这个钨呢，它又有很多的一些国防用途，所以我们对钨呢一直是采取的一个限制的这么一个措施。那随着这个国外对钨的有一定的需求，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件，像这个一些地区的冲突啊，还有就是那个钨本身又能够用在像刚刚说的这些工业零件上面，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提升，我们并没有增加对出口的这个供应。

0: 石到变成这种化合物再到纯钨，需要经历一个怎样复杂的提炼过程呢？
1: 这个 APT 呢，全称是叫中钨三胺，这种物质呢，实际上就是钨这种矿物它可以交易的这么一个材料。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从山上挖出来的这些钨矿呢，它是粗矿，里面呢是包括了很多的一些杂质，那这些杂质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处理的。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钨它的熔点非常的高，就非常难融化，那就需要通过一些化学的手段让它去进行一些转化。那挖出来这些钨矿呢，主要都是像什么钨酸钙啊，或者钨酸亚铁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些物质呢，就给它通过这个化学反应，先给它转化为钨酸盐。

0: 用来加工这个屋的前体，它既可以直接去和这个亲戚去反映，得到这个最后的金属屋，也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原料，比如说和碳去反映，就得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印制的材料碳化屋。这个是，就是屋从粗矿到最后的那个金属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可以看得到 APT 呢，它因为是一个结晶态，是交易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它的后面的那个产物三氧化钨也是一种交易的这个产品。
1: 哦，它是一步一步来，然后中间的产品它一般就是交易的这个主体。
0: 对，因为这个它要全部转化为钨粉啊，并不是所有的使用钨的厂家它都需要钨粉。它只需要这个中间产品呢就能够去进行加工了。你再给它提纯成钨粉，它成本反而更高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这个为交易的这个产物。刚才咱们其实还提到了这个，就是钨的价格都是多少多少吨度。这个度呢其实就是以三氧化钨它的那个含量去计算的。就比如说你这个里面按三氧化钨的这个含量是50%，那这个就是50度，是这么一个算法。
1: 对，这个吨度也是我们想了解的，因为大家不太了解啊，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再聊聊这个钨的用途，从工业牙齿到如今说 AI 半导体都离不开钨。那我们先聊聊这个在 AI 和半导体领域，我查到了 AI 服务器里头有一个叫 PCB 的微钻，然后像半导体叫什么六氟化钨，这些都是刚需。那孙老师，这个钨是怎么进入 AI 服务器和芯片里的呢？
0: 这个 AI 服务器实际上钨不能算是主体，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半导体领域，它最主要的需求还是那些半导体元素，什么锗呀，还有那个镓这样的一些元素。那这个钨呢，在半导体的那个加工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钨它是非常坚硬，又是这个熔点非常高的，所以它其实可以用来保护很多的这个材料，就是在这个材料的表面去形成薄薄的一层钨的这个，就是由钨原子形成的薄薄的一层膜，就可以去保护里面的。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6: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8: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9: 再聊聊，其实，在新能源光伏领域，还有军工领域，这个钨也有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钨丝能替代传统的那个切割线，好像啊，就是在光伏产业上，它为什么要用到这个呢？那军工上又要用钨做什么呢？
10: 这个用钨丝去做切割线，主要还是利用了就是它的一个熔点非常高，因为切割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切割的视频，一边切割是一边需要去给的那个刀或者说切割丝去给它降温的。那这个钨的熔点非常高，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即便产生了高温，它也能够保持自己的那个特性，而且呢在高温条件下面也不容易发生这个腐蚀，自身的这个强度又比较大，所以用在这个切割上面当然是非常合适。这个其实是钨在工业上面最主要的这个用途，就是利用它这种高强度高

0: 印度去做各种这个能够切削其他物质的这么一种材料。那在这个军工上面的这个应用呢，钨主要是依赖于它的这种高强度。在这个二战期间的时候，钨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用，就是二战期间坦克的这个应用呢是比较广泛。那要想去面对这种坦克的这个装甲，就需要有一些穿甲弹。那穿甲弹的原理呢，其实是用一些高密度的这个材料去作为这个弹头，它就能够穿过这个装甲。我们常见的这种高密度的一些材料，可能很容易想到铅啊，这个其实也是早期的这些子弹的这个原料，但是铅就有一个问题，它熔点特别低，而且本身的这个就是硬度也是不够，非常的软，所以铅它用来做子弹可以，但是用来做穿甲弹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在二战期间，就是应对这种新的这个问题，钨呢就被应用了。其实不光是钨，还有和钨非常相似的一种这个元素，就是阿系的这个铀元素。我们知道铀是可以用来做那个原子弹的嘛，但其实铀呢还有一点就是做贫铀弹，这个贫铀弹也是能够起到穿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高密度。在军工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应用。再一个就是钨呢，还有就是可以用来加工一些超强超硬的材料嘛，在军工当中也是应用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像航母的这个甲板，它在这个做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含钨的这个材料。但是需要区分一下，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钨钢，其实并不是用钨去做的。这个航母上所用的这个材料其实也不能叫这个钨钢。钨钢呢是对这个316不锈钢的一个别称啊，它是有点类似于钨的那个特点，但其实是像用镍啊还有这个铁去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合金，那并没有使用到钨。
1: 其实钨钢还是不锈钢。
0: 对，钨钢是属于这个不锈钢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既然钨的价格涨了这么多，那矿山为什么不加大开采呢？国内我们您刚才也介绍了，因为自然资源部日前也发布了一个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就显示说截至到2025年中国的钨硒等14种矿产储量是位居世界第一位的。那其中我国钨矿的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 79%。那像我国为什么不多开点呢？然后还有比如说，那要国外就是美国好像是说它的产量归零了，然后英国又是重启了老矿山，那现在国外就是能形成的新供给又在哪儿呢？
0: 首先呢，这个问题咱们得看钨的一个自然的分布。这个钨因为密度比较大呀，它和其他的这些高密度的金属一样，在经过这个地球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之后，它倾向于沉下去，就是往这个地心方向去下沉，所以在地表的这个钨的储量是比较少的。那它的这个储量几乎都依赖于地壳运动去把它从熔岩里面慢慢的给它带出来，所以这就出现了本来量就不大，然后呢分布还特别的不均衡，就是集中在少数地方。我们目前能够看到这个钨的储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个西太平洋这块，可能和西太平洋的这个活跃的地壳运动有关系。就我国的这个情况来说，主要呢是集中在湖南和江西的南部，还有福建的一些地方，也就是以赣南为中心的那一片地方。如果熟读我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的

乌沙，所以那是乌特别集中的地方。那除了我们之外，那个东亚这边，朝鲜也是乌的一个就是产地。那么东南亚那边呢，主要是越南。那还有就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少数地方呢，也能够找到这些钨矿。所以，总的来说就是钨的这个分布特别的集中啊。我国呢就是非常幸运，这个钨最主要的集中的地方，并且呢那个品位还都比较不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年这个钨的开采都是以我国为主，能够占到全世界总产量 80% 这样的一个占比。但是呢这个钨的用途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谈到了不少，它的用途不管是国防啊还是在高端的这些机械上面，都是属于战略性质的这些行业。所以很久以来它的这个进出口在很多国家都是受限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像那个越南这些国家，原本不限的现在也都开始

屋受这个进出口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不会说出现国外需求量上来了，然后我们今年就开始拼命的去开采，这种情况不会有。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稀土这样的一些矿产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这么一个进度，按照自己的

0: 他这个到后来在工业革命中大放异彩啊，就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1: 这个慈溪的狼呢传说呢，实际上就是钨被发现的一个过程。在开采锡矿的时候发现呢，就是有这么一种物质，会把这个让这个锡的产量降低啊，实际上呢就是形成了一些泡沫状的物质，然后呢把锡呢给它就是包裹在里面了。那这种物质呢就是现在这个钨这个元素它的英文名称的这么一个来源。赤锡的狼呢其实也就是对刚才所说的这种现象的一个形象的描述。那么钨大概是在18世纪末被发现的，但是发现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应用，主要是因为钨的熔点太高，咱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它的提纯都是问题，如果不是利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种就是化学方法在这个溶液当中去做的话，想要像铜啊或者铁去给它加工成液态的钨水，那我们可以想象连一个合适的容器都找不着，那容器都已经在它融化之前早就化掉了，所以那么在很长时间里面钨呢其实是没有这个高纯度的这种材料，直到这个19世纪后期吧，我们知道这个爱迪生呢是发明了这个白炽灯，但是爱迪生所用的这个白炽灯是用的这个碳丝啊，就是去作为这个灯丝，因为碳呀，也就是以石墨为基本结构的这种材料，它的熔点也是非常高的，也是3000多度。但是碳呢不耐灼烧，所以在这个爱迪生做出来的这个白炽灯呢，其实它的那个寿命是比较短的。那后来呢是爱迪生做的在那个公司嘛，我们知道就是通用电器的前身，那他的这个一名员工呢重新发明了白炽灯，就是找到了这个钨丝这种材料，大概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钨丝呢它的就是纯度依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能够用在这个灯泡里面，这个需求量摆在那儿，所以全世界就开始去找这个提纯钨的办法。那么最终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么一个过程。到了二战期间，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在军工上面的一个用途，又让钨的这个产量又提升了。到现在呢又因为它在机械这上面的一个应用，所以钨呢一直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产量。所幸的这个就是白炽灯现在已经被LED 灯基本取代了，所以在灯丝上面的这个应用呢已经比较少了，它更多的还是用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关键的产业上面。
0: 那我们说钨既然如此紧俏，那么可以把钨回收再利用啊，这里面是有哪些技术难点吗？因为前段时间这个国际钨协的会议上，中国计划是2030年将钨的回收率提高到 45%。
1: 这个钨它的这个回收难点呢有几个这个就是关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去把这些还有钨的这些就是物质给它回收过来。就比如说我们过去都用过这个灯泡，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说因为里面有钨丝咱们就把这个灯泡给它去送去回收。现在的情况也一样，比如说像刚才光伏里面会用到这些钨的这个材料，还有像这个就是半导体会用到这些钨，你很少会想到为了去回收钨去把它这些东西去回收上去。再一个就是即便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收上去了，想专门提纯里面的这个钨也是非常难的。一个是钨虽然它价值看着是比较高，但是相比于这些电子产品里面，因为电子产品一般都含金银，而且含量还都不低，相比于这些那个金属来说，钨呢价值并不算那么大，所以它都需要先给这些金属去让路。那么在这样子的提纯的过程当中，钨呢可能因为它密度又比较大，然后呢含量相对又比较低，很有可能就已经就是在回收其他金属的时候就已经被浪费掉了。那所以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

0: 项，包括我们省级的
1: 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秆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2: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 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

0: 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
5: 一贯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
3: 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6: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线继不歇。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

0: 要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6: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5: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6: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5: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7: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8: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神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7: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9: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7: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0: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

0: 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简易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

0: 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域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

0: 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此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3: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4: 我现在来到了狼山园地区。
5: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2: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6: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7: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们本山区从12月份开始。
8: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最。
6: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2: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6: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10: 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您可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9: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些事儿啊。梳理一下我们平台上日常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啊，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不足，充电桩的服务费高于电费，还有非线充电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都是比较高频的问题。那面对啊大家反映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全媒体记者申雷呢，也是近日去进行了调查走访，我们现在就来接通他的电话。申雷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9: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发现目前啊，我们在居民小区里边电动自行车都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11: 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充电桩的这个服务费呢，普遍高于大家的这个所认知的这个电费。但这个中间呢，其实它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居民习惯认为说这个充电啊，这个就是用的是电费，但实际上呢，它这个并不是国家电网直接给我们进行的这个服务，而是通过第三方企业在相关的小区建设的这个充电桩，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后台服务，它其实呢被称作就是充电桩的这个服务费。因为它这个充电桩呢普遍属于就是小区建成之后加建的设施，由于各个小区的这个基础条件不一样，它这个施工的这个成本和建设的这个要求也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小区里边，有的小区呢它是用的这种就是地面露天的啊，它这种就比较简单，只有一个充电桩。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它是有带上雨棚。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它本身有比较完善的这个停车棚，它停车棚中间呢它又把这个加设的这个充电桩。所以呢，但居民呢有时候并不注意

0: 到这些细节，会认为说啊，这个是电费不一样，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充电的这个服务费不一样。
1: 是、嗯、
0: 由于它这个是第三方企业来承办的，它毕竟是要进行一个投资和这个回报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它就会根据它施工的难度和提供的服务的这个类型呢，来核算成本，把这个加到这个服务费里边去。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按这个单纯的电价来理解的话，那肯定是两个概念中间是有一些偏差的。
1: 是的，可能以前我们很多的居民群众就认为啊，这个电费啊就应该是跟家里的用电的电费是一致的，但是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一样，因为是第三方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建设和管理，所以里边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服务类别，所以这个服务的费用啊也就不一样了，不能单纯的以电费来进行计算。那么这样的一种认知啊，是不是也会导致我们很多居民难以接受，甚至是会导致可能还会出现居民非线充电的一些情况呢？
0: 我们了解，就是从通过市场了解到的情况呢，它的确这个充电的这个费用呢，还是就是有的服务费是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有我们之前了解到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收费呢，它达到了就是8.5，这个价格相对来讲和这个居民所理解的这个4.9的这个价格，区别还是挺大的，
1: 相差就比较大了。
0: 对对对，而且呢，当然其实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来讲，它是也是比较难以处理，因为它这个居民一般是接触不到这个充电桩企业的，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就是对价格的这种质疑呢，传达给这个物业公司。但物业公司其实在讲，就是说物业公司呢，他们也只能根据人家充电桩企业就是进来的时候协商好的价格来执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也会有一些这个偏差。第二就是说还会存在呢，就是有的这个物业企业它和充电桩，就是物业公司可能会换，但充电企业它可能不一定同步就一定会换。
1: 嗯，
0: 所以它也造成说沟通上啊，就是说可能我刚进入这个小区，我不可能说一开始就把充电桩给换掉，所以这样中间呢就也会有个三方协调的一个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提到了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误区，因为服务费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可能会让我们的居民啊心里边有疑问。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关于小区里边的电动自行车，它的充电服务费是否有相应的国家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充电费是否就必须要求是你在进入小区进行服务的时候就要来进行公示呢？

0: 这个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出台了相关的规定。然后这个目前桩，而且有雨棚的这种，就是等于说是可以防雨又可以充电的这种充电桩的服务费呢，它是可以最高收到0.68元每度。如果是只有一个充电桩不带雨棚的这个充电服务费，那他们呢是限制在0.19元一度。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国家有了相关的规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就是各个物业企业的这个执行和调整啊，它也会根据政策来进行，但是这个也和我们直接的这个用电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居民从概念上要认清，这个是服务费，它真的还不能理解为电费。
1: 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电动充电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服务费，它其实相当于两种相当于两块，一块是电费，一块是服务费，那这两块是合并来进行计费的。
0: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其实是第三方企业通过电来提供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它除了充电桩这个物理上的这个接线之外，还有一个后台管理，比如说咱要是扫码支付，它这个中间也会有个就是服务后台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它这个便，就说我们享受到这个便捷的同时，它其实也都是有成本的，它和我们直接家里边这个插座上插电用电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好的，那以前我们提到很多的费用的时候，都会提到几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方式啊，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也有市场调节价。那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服务费，它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收费呢？
0: 它这种属于就是政府给了一个区间，它其实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0.49到0.68，它这个其实就是我只定了上限和下限。在这个中间充电企业和这个服务企业呢，根据各自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所以说在每个小区它的费用并不完全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塞上小子一期的里边，他们本身呢，它的充电的这个棚子是本身他们在小区的一层，就是半地下的一个，所以它本身呢，等于说他们建设的这个成本相对低一些，但是呢，它也因为要有这个防火的要求，要建什么防火板呀、防火设施啊这样的，所以他们当时定的是就是6毛钱，然后居民表示还能接受，因为这个呢也和各个小区的这个消费能力和这个对这个
1: 居民的接受度
0: 不一样，接受度不一样。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啊，咱们基本上是属于啊，给到了一个区间，然后呢，由我们的这种企业、第三方企业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制定。那是不是也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在制定这样的一个服务费的时候，是要提前跟我们的居民来打招呼的，让我们的居民有充分的知情权？
0: 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物业企业一般引进充电桩的时候呢，引进充电桩企业的时候也会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询问，然后来确定它这个价格大概有个区间，就是比如说你老旧小区和这个物业一直比较完善的小区，它其实对这种定价是比较敏感的，就是有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物业公司引进的时候会让这个第三方企业来核算一下你这个成本施工建下来需要定价大概到什么时间，这个呢是可以由这个物业公司和这个居民来进行一个态度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就是居民在没有充电桩的时候，讨论更多的是什么时候能有。当时并没有说直接就意识到说这个价格多少多少，我要
1: 去对这个价格进行这样的一个衡量啊。
0: 是，同时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小区你建设的充电桩越多，理论上是居民越方便，但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成本也就越高。那这个成本呢，其实还最后会以服务费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回馈。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你方便，比如说你一个小区有5个充电桩，那它肯定比2个充电桩。

0: 你方便，比如说你一个小区有5个充电桩，那它肯定比2个充电桩要方便，但是它的技术投入也就会增加，那这个也就会造成你的费用的一个增加，
1: 对
0: 相关的成本。
1: 所以一方面就是在期待的啊，这些设施的投入啊，在方便的同时还要考虑它的这个成本的投入。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可能这是因为大家的一种误解，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的理解啊这个充电服务费的它的这个构成，所以会导致有的人认为啊这个充电桩现在充电费比较贵，那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让我们的这种非线充电啊还是会大而不绝。
0: 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呢，其实它我觉得首先还是出于一个居民对这种消防安全意识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所有的非线充电呢，你不可能保证说你的一根线从楼上到楼下将近20-30米，它在这个过程中是非常容易发生这个线皮摩擦老化，甚至你在楼下也不可能是有雨棚的，所以一旦发生下雨或者说邻居浇花什么把水淋上去，都有可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
0: 而这种呢并不是说我充电这个从屋里头直接甩出去它就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一个服务，我觉得可能因为涉及到电还是要有一个安全第一的这样一个认知。
1: 嗯，好的，我们也是了解的比较清楚啊，相信很多以前对于小区里边充电服务费不太理解的听众朋友在这也都了解的比较清楚了。感谢到申雷带来的调查报道，那我们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是的，以前经常在平台上接到类似的投诉啊，就说哎，我们小区的这个充电费怎么这么贵啊，
2: 是
1: 因为大家都能感觉到好像家里的电费才4毛多啊，在外边充电哎，怎么花了这么多钱？那现在我们相信大家是会听清楚了，因为它里边包含了一个服务费。
2: 是，
1: 实际上很好理解，因为建设一处充电站点啊，它包含了很多的投入，比如说你的电力改造，
2: 嗯，
1: 雨棚的搭建，监控安装呀，还有消防设施的配套呀等等啊，这些多项的收入啊，实际上前期的一次性的投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呢，运营企业它还会有后续的一个维护，比如说巡检，比如说达到使用年限的设备还要及时的来进行更换等等啊。
2: 是，还有就是比如说充满了我要断电，这样的系统它其实也都是有成本的。
1: 对，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它包含了我们基础电费和这样的一个服务费，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那其实对于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服务费呢，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政府的定价是给出了一个区间，
2: 是，
1: 但是它还是属于一个市场调节价，它会根据我前期的投入和后期的一个维护，包括这个小区居民的需求来进行不同。
3: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4: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

0: 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2: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1: 我们的社区在线节目做了这么多期啊，有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来电，会说、哎，没想到社区还会管这么多的事儿呢。
3: 是
1: 我们知道啊，通常可能大家接触到的是一些比如说像慰老服务呀、计生服务呀等等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社区啊，它因为它的自己自身的特点啊、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服务在做。那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上海西路街道天

0: 葫芦为集中清障，把群众极难筹判的环境安全问题落到实处，给居民打造更安全、整洁的沿河空间。
1: 是，那想请您跟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在日常的走访过程中也有居民反映过，我们这片芦苇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那往年咱们这片芦苇给周边的居民和河道安全，那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的隐患和难题呢？
0: 就是往年到了秋冬，咱们芦苇全部干枯之后，隐患是多方面的。第一就是咱们消防安全风险，干枯芦苇就属于这种易燃物，一旦有这个烟头等明火引燃，就是火势蔓延就快，紧邻咱们居民小区，很容易威胁到岸边的行人、沿岸绿化甚至楼栋的安全，是我们每年秋冬季重点防范的风险点。第二就是咱们影响行洪与水体生态，大片枯芦苇倒伏后堆积在岸边浅水区，挤占咱们河道的过水断面，汛期会影响水流通畅。芦苇腐烂之后呢，还会污染水体，造成水质的变差。淤泥那个枯枝长期堆积，还会滋生咱们蚊虫。第三就是直接威胁到咱们群众的身体健康，就是当芦苇成熟飘蒲毛的时间呢，蒲毛就会对老人哮喘、过敏性鼻炎这类呼吸道易感居民影响很大。
1: 嗯，是。
0: 然后还容易刺激咱们的呼吸道，还会诱发咳嗽、过敏、打喷嚏，很多有过敏体质的居民不敢到河边散步，也是咱们居民长期反映比较集中的难题。
1: 是，就像您介绍到的一样，看似这是一片芦苇啊，但是呢可能背后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和难题也是不少的。那我们这次整治都做了哪些工作，包括我们社区在前期制定这个整治方案的时候啊，我们在作业规划啊，包括这个点位的研判方面，咱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0: 就是在咱们正式施工之前，我们天府社区就联合金粉矶河道管理处及现场协商，一起制定了专项清障方案。一就是划分了作业区段，区分水面芦苇还有岸坡芦苇，机械作业加人工修整相结合。二是研判了安全风险，划定了施工警戒区域，避开咱们居民早晚散步高峰。整个方案就是坚持咱们分段施工，随割随运，不留残茬，垃圾同步清运，避免割下来的芦苇堆放在岸边，再次带来火灾隐患。
1: 嗯，那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整治推进过程中，我们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啊，我们有没有一些施工难点，我们又是如何妥善解决的呢？
0: 施工难点啊，就是你看，第一个难点就是部分芦苇因为紧挨着沿河人行步道、景观树木和护栏，咱们大型机械直接作业容易伤到绿化护栏，也容易溅起杂物伤到路过的居民，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靠近步道树木的区域

0: 让线下同步宣传，引导咱们居民从旁观者变成护河的参与者，大家共同守护点农河，持续打造水清二绿，构筑咱们人水和谐的家门口安全生态屏障。
1: 嗯，我们也是了解的非常清楚啊，非常感谢到上海西路街道天润府社区的城市管理专干宋银霞和我们的介绍，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

是相信了对方，陆续在该平台充值了是33万余元。那么等到周先生进行操作提现时，才发现这个平台无法正常提现，对方也此时也已经失联，意识到遭遇的电信。

0: 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凡事是要求你向不知名无资质的这种网络平台来转账充值的啊、嗯、一定是千万不要操作的，
1: 是要把它当做这个我们说是电信诈骗、啊嗯、来看待的。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近日呢，网传啊，有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那网传呢，说法还称啊，说是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因为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就构成了违法。这个话题也是很快的冲上了热搜。

0: 伤范围，导致后备箱无法正常闭合。那包括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刚才提到的以盈利为目的啊，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来从事快递、货运等一些经营性的运输活动，都是属于这个客货混装的这个范围了。
1: 所以针对网传所谓的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就被罚的这个案例啊，记者呢并没有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的媒体报道。那多位公安交管人士也向记者证实说啊，如果仅仅是私家车里放自己喝的这个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的法规是不会来进行相应的处罚的。
0: 嗯，
1: 那网络上传播的这个案例的描述丢失了很多的细节啊，可能是因为他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才会受到处罚。
0: 嗯，
1: 所以要强调一点啊，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说你装了货啊，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所以也是希望我们在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些传言的时候，大家动动脑子，或者说我去查查相关的。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市。

0: 晚上好。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银川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赵旭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银川，推动算力产业提质增效。我是推动。

0: 荡酒产区核心地带的贺兰山素级酒庄，依托成熟的紫色产业链，融合酿酒、住宿、休闲等业态，串联山野风光、星光露营、田园度假场景，让葡萄酒从单一产品转变为可沉浸式体验的生活方式，成为游客感知贺兰山风土、认识银川的重要窗口。
1: 白天的话就在这边沉浸式的体验了他们的一个酿酒工艺，然后品鉴了本土的一个红酒，然后傍晚的话也可以在这边看到了日落，然后晚上这边也可以看到了星辰银河，就真正体验住在了风景里面。
2: 那未来我们肯定是想把更多的体验性质的，包括在葡萄园里头的一些活动，包括可能跟周围的这个景点的联动啊，然后把我们的贺兰山东路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风土，我们葡萄酒的特色讲给我们的游客听。
0: 酒旅融合盘活了文旅资源，也推动本地酒庄提质升级。智辉原始酒庄坚持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并行，将废弃矿坑改造为国家4A级景区，

0: 打造出荒山富绿、葡萄种植、精品酿酒、文旅观光一体化发展模式。种植环节后监测气候与土壤环境，从源头保障葡萄品质。同时，酒庄创新产品体系，其咖啡风味葡萄酒上市两月，销量突破9000瓶。依托葡萄酒加文旅模式，酒庄今年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15%，产业融合红利持续释放。
1: 下一步，酒庄将持续擦亮矿坑生态修复加葡萄酒产业加全域文旅的特色发展名片，深耕贺兰山东路得天独厚的这个分土秉义，匠心打磨独具东方风味的葡萄酒产品，以过硬的葡萄酒产品实力筑牢产区品牌根基，讲好贺兰山东路紫色产业发展故事与生态蝶变故事。
0: 市井商圈中，葡萄酒文化持续浸润城市烟火。紧邻怀远观光夜市的怀远红酒文化中心，汇聚全区40余家酒庄的400多款葡萄酒，并打造恒温恒湿专业城市酒窖。通过整合品鉴、餐饮、民谣演出等业态，这里打通一站式消费链条，让传统葡萄酒文化拥抱年轻潮流，成为银川极具活力的城市葡萄酒客厅。
2: 开业以来接待游客超10万余人次，参与举杯贺兰山以来进店品鉴达上千人次。

0: 运营举杯贺兰山酒庄巡游记 IP， 推出银川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惠民活动，登上本地抖音热榜，浏览量超540万人次。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酒标集两大文化地标投用，集中展示葡萄酒与特色酒标，厚植产区文化。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即将启幕，搭建的国际交流平台将持续提升贺兰山东麓产区品牌影响力。
1: OIV 大会自1924年创办以来，这是首次走进亚洲，落地中国，选择银川。本身呢，这就是对贺兰山东麓产区风土价值和产业实力的国际背书。大会带来的国际关注度和文旅的拉动效应，将直接惠及全市酒庄和关联产业，进一步坐实紫色名片的城市内涵。
0: 10月10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银川市农民丰收节活动在闽宁镇贺兰红酒庄举行，全国各地乡村代表队齐聚一堂，共庆丰收盛会。赛事现场精彩纷呈，21支晋级全国总决赛的村歌队伍轮番登台献艺，参赛队员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唱响婉转悠扬的乡土民歌，用真挚的歌声礼赞丰收图景，传递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与喜悦氛围。
2: 我们这次带来节目就是阳春三月好风光，一首非遗的春歌。通过这次参赛活动呢，让全国各地来了解我们台江民歌，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我们的参赛曲目是我在闽宁等你来，是由我们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的村民演唱的。我们希望把本土的这首原创的作品带上全国的村歌大舞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共庆丰收。
0: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妙选银川区域公用品牌授牌、村 BA 闭幕仪式。此外，丰收市集同步开市，70个展位展出枸杞、滩羊、果蔬、虫草等全国知名特色农产品。同时，市民游客持农民丰收护照，可体验新农人机器人打卡、南瓜保龄球等项目，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丰收乐趣。
4: 这次我们团队过来带了我们很多家乡的特产，比如说我们的核桃油、冬虫夏草，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宁夏的朋友们交流。
0: 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现代都市农业建设，持续推动葡萄酒、牛

0: 本次现场会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菌草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共同组织，邀请行业专家、种养殖企业代表等40余人参加。观摩团先后来到园艺村菌草标准化种植基地、肉牛羊养殖企业园区以及菌菇种植示范大棚，详细了解菌草在本地种植要点、长势、产量情况，学习菌草作为饲草饲喂的实用技术以及菌草作为机制培育食用菌等优势。今年是米宁协作30年，同时也是菌草技术发明的40周年。本次现场会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讲解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菌草，更好助力菌草产业发展。
1: 这个菌草，反正咱开始之后我就喂着呢，喂也喂了二三年了。这个草就是好，羊吃上，羊也羊膘也好，羊不是，你看它羊也口吃，这就现在就能看见，羊的毛色也光亮，就是上边也快。
2: 我们重整形状再出发哈，我们新的30年起点哈，我们要结合就是。我们准备在米宁镇打造一个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的示范模式，带动我们老百姓哈增收致富。
3: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银川市西下区金阳社区的曹月光荣上榜。今年3月，他在居民楼火灾中逆行救人，用烈焰中的担当诠释了平凡英雄的力量。今年3月，西下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然起火，浓烟从楼道里涌出，居民们慌忙往外跑。住在隔壁单元的曹月听到动静，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冲进了火场。
4: 我老公说我一天傻着呢，就往进冲着呢，说你万一你有啥事咋整呢？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说万一出啥事呢，给我爹我妈也没法交代。
3: 协助消防与物业进行逐楼排查时，曹月发现5楼至6楼楼梯间一名昏迷被困的居民，楼道内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曹月没有犹豫，俯身将居民背起，扶着栏杆一步步艰难向下撤离，最终将人安全移交给救援人员，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坐在地。
4: 然后到这把那个人就给消防员了，我就一钩子就躺地上，就在那活鼻子，我也不知道活啥呢，反正就想活。里面那个烟确实大，呛人干啥，万一人安全呀啥的。但是当时冲进去的时候就没想那么多，然后就光想着能把人救下来，其他的那倒没啥。
3: 曹月是金阳社区的公益性岗位人员，也是小区质保委的一名志愿者，平时负责社区服务和安全巡查。工作时他耐心热情认真负责，是居民公认的贴心人。
5: 我们就是感谢他呀，有这么好的人啊，操心，像平时有没人管的不知道吧，他就能操心这些，哎呀特别好。
6: 做出这么勇敢的事情呢，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就是他本身平时就很善良，很有耐心啊，也是深受我们这个辖区老年人和小朋友的欢迎。那么后续呢，我们社区工作者呢将会以这个曹月为榜样，继续呢服务好我们辖区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居民，守护好他们的安全。
7: 支持三八现代，我们三统合法。这里是位于金矿区里乡闽宁城东。
0: 今天的我在现场专栏，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贺兰山下的葡萄庄园，探寻葡萄酒的醇香之旅。
8: 剪刀一响，贺兰山东路的葡萄园里就迎来了一年最让人期待的时候。采摘的主力品种就是赤霞珠，相比于鲜食葡萄来说，它的个头小，果皮偏厚，而且表面还有一层厚厚的果粉，这是葡萄的天然保护层，而且也是酿造好酒的优质原料。看着这一串串的葡萄

且轻拿轻放，避免高温，避免破皮，让葡萄加速氧化，影响酒的口感和香气。采摘完成之后要第一时间运送至酿造车间进行酿造。喝完山东路的这一杯美酒。

0: 呢，第一道功夫就在这手工剪、轻装筐、快运送上。贺兰山东路得天独厚的风土呢，全都藏在了这一串串的葡萄当中。从品种选育、田间管护到标准化的采收、酿造、酒旅融合，撑起了一条完整的葡萄酒产业体系。眼下27.3万亩的葡萄园汇成了紫色海洋，155家酒庄和种植企业呢扎根于此，年产7800万瓶美酒，综合效益达到380亿元。从戈壁荒滩到金沙滩，每一颗酿酒葡萄都是乡村振兴的甜蜜果实，每一杯葡萄酒都藏着绿水青山的希望。这缕紫色芬芳正香飘更远。
1: 下面请看全媒快讯。
2: 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拨付企业数字化转型等专项奖补资金6659万元，同时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赋能产业发展，以真金白银助力企业技改创新、稳产经营。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今年以来，全市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线上申请8770人次，审核通过2413户，线上业务占比超50%，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凤凰公园的秋日美景。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

0: 千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在全国各地的孔庙当中，都会悬挂这样一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万世师表。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康熙皇帝这样解释“万世师表”这四个字：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显所施法。康熙皇帝曾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面对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礼，并献上御制祝文，其中一句是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哪些历史文化？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何以担当起万世师表这四个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北京孔庙是祭祀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这里的建筑规制和皇家是一个等级。与孔庙一墙之隔的是北京国子监，在元明清时期是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修建辟雍，专供皇帝讲学。那孔庙里的建筑都有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北京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中的讲述。
2: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里有一条承贤街，也就是国子监街。这条街被命名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街，这是东西走向的街，中间左面是庙，就是孔庙，右面是学，就是太学，也就是国子监。孔庙和国子监东西相邻，一墙之隔，可以说是庙学连珠，蔚蔚壮观。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600多年中国最高文化教育的殿堂。孔庙大家都知道是祭祀和纪念孔子的庙堂。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大思想家和

0: 再往里是大成门，大成门里就是大成殿，再往里里面是崇圣祠，祭祀孔子先人的一个殿堂，所以它一共是三进院，从祀的圣贤先哲一共是133米，相当于11层楼那么高，在一个基座上，外面有白玉石的栏杆，孔庙里面是苍松翠柏啊，所有的游人进去以后都是令人肃然起敬，历来重视孔夫子，孔夫子的生日是8月27，雍正五年就1727年做了规定，8月27这天祭祀孔子，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把这一天定为孔子节。
1: 北京的文庙和孔庙，这也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杨征老师，我们来听听杨老师为您介绍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前世今生。
2: 其实说起来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现在如果我们去，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它叫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咱们一般都是从孔庙的先师门进到这孔庙院里，把这个院灌完以后啊，咱们从这个碑林这儿穿过来，最后走到这国子监，等于两者现在是合二为一。当然您要说往前推啊，其实原来并不是这样啊，咱们别说太远了啊，大概20年前，这两个呀分别是各自一个单位，孔庙呢是首都博物馆，国子监是首都图书馆。后来因为啊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单位啊都迁出去了，所以等于把这两所单位就合并成一所，完全还给了这是文物的相关部门。所以经过整修以后，尤其是国子监，它的这个整修啊是完全还原了乾隆年间啊国子监应该有的样子，可能之前有些彩绘啊改这个博物馆期间啊，它都可能有些画错了或者画的不服规制的，我们现在全都调整回来了。当然您要再往前推，这俩本来也又成了一个单位了，并不是说分成博物馆跟这个图书馆，之前这儿就相当于是全国的最高教育机构，而且也是最高的学府。国子监其实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北京大学的历史往前推，真的就能推到国子监啊。我们废除掉了这个太学以后，在它的基础之上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我觉得可以说这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当然过去的这些学校，我们会发现只要有学校的地方旁边啊，一般都会有一个祭祀或者奉祀孔子的地方，比如说在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边上有一个北京孔庙。当然咱往下说呀，您比如说在东城区有这么一条胡同叫做府学胡同，为什么叫府学胡同呢？因为在这条胡同的最西头有个顺天府的府学，在顺天府府学边上它是有顺天府的文庙的，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跟您详细的去说。您再比如说咱们就说皇上他们家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乾清宫啊有南书房和上书房，这俩书房其实是皇帝还有这些皇子们专用的书房，那在这两个书房的边上，在乾清宫的东五专门有这么一小间，它就是什么呢？祀孔处。在这儿也要奉祀孔子。您再比如说在皇帝进行经年日讲的文华殿，文华殿这位置它也有旁边有个传心殿，这也是北京的九坛八庙。

0: 过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如果您要是有机会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参观，就会有很多发现。虽然这是一座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博物馆，但是如果您认真参观其中的展览，看到这里的建筑、匾额和碑刻，逛上一天估计您也看不完。那说到现在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到底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再来听听杨老师的讲述。
2: 今天您要到这孔庙参观啊，看点非常的多啊，您别看地方不算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走到里面去，比如说咱们到这个孔庙的最门口两边的这牌楼，门口这条街叫国子监街，其实我们都知道可能东口有个牌楼，西口有个牌楼，中间还有牌楼，太学专用的这个牌楼，也就是国子监专用的牌楼。所以您在胡同口看到的上面写的是承贤街，然后您在中间看到写的是什么呢？国子监，代表这儿是这个最高学府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北京孔庙所在地。那走到孔庙大门门口，对面有个这个大影碑，您别忘了看看，啊，规模还是相当可以的。然后旁边有这个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牌，这个一般来讲，只有皇家级别的，或者是等级非常高的这种庙宇，才能有这种下马牌。当然过了下马牌之后，我们到了仙师门，仙师门本身看点也非常多，因为这座大门啊，它的这种木结构的斗拱是元代的风格，这种保留元代木构结构遗存的这种斗拱真的不多见了啊，所以仙师门的这个等于是硕大的一个斗拱，跟明清那个斗拱比起来，您明显会感觉到啊，这个真的显得非常的雄大。所以下次您到这个孔庙，别着急，咱们打门票进去就往里走，一定停留在这仙师门边上，咱们看一眼。进来之后右转弯，我们都知道有这进士提名碑，但是呢，在右手边的尽头处有个绿琉璃瓦顶的碑亭，这里边有一块碑是明代正统年间的，应该说啊，正统皇帝他对于北京城的建设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首先，京师九门包砌成砖，然后对于京师九门进行这种家国建设都是他做的，而且正式定都北京这其实也是他做的，因为他爷爷仁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曾经有计划是要南迁回南京啊，因为毕竟永乐年间这三大殿奉天华盖谨慎故宫这三大殿都被火给焚了，皇上很着急，大臣也玩命的劝，因为都是南方，很多都是南方过来的，不愿意在北京待，直接和皇上说，您看看这是老天爷在示警啊，咱们怎么还能在北京城待呢，赶紧迁回到南京。永乐皇帝还能坚持住，但是到他儿子就是仁宗皇帝，也就是洪熙皇帝，那是坚持不住的。再往下到了这个宣宗，也就是宣德皇帝，他这人特别有意思，我也不宣布把北京定为京城，我也不往南迁，咱们就跟着抻着，这一抻就抻了十年。所以到了正统年间，正统皇帝正式登基以后，这个时候迁都北京已经十几年了，大家您就住不惯也就住惯了啊，北漂漂了十几年，咱就正经的把自个儿当成北京人了，所以就不再商量迁都的事儿了，正式确定北京为这个整个明帝国的都城。那确定完都城以后，您想一系列的工程就要展开啊，所有的这些该有的附属设施，包括这些必须要有的这种机构，都要挨着班的修造，甚至有原来有的进行加固。那么这块碑就记录了当时定鼎北京以后啊相关的一些建设工作对于孔庙的。当然进士提名碑我们真的可以好好转一转，能看到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再往里走，从这个大城门

0: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白杨。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段呢是晚上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重播内容。2026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焦波呢也是踏上了长征之路，来到陕西省延安市的吴起县。那焦波是谁呢？他是我国著名的摄影家、纪录片导演，2018年度三农人物，代表作呢有《俺爹俺娘》等10余部作品。焦波说呢，乡村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艺术的根，不管到什么时候，我的镜头始终对准最可敬最可爱的农民。他也因此呢被称为是在泥土里种植故事。一路踏上陕北黄土高坡，76岁的焦波就像换了个人，仿佛回到了36年前，精神头十足。36年前的时候，他刚刚40岁，他们四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江西瑞金出发，迎着红军长征的足迹去寻访，去聆听红色故事，表达他们对伟大长征的敬意。那个时候，有很多珍贵的照片留存了下来。
1: 焦波是从淄博大山里走出去的摄影家、纪录片导演，他的作品看哭过无数人。12000多张照片，800多小时的录像，还用凝固的影像留住了爹娘，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为父母刻下了永恒的乡愁。
2: 生日那天，我给他拍了这张照片。爹的倔强性格拍出了彩，他们都说爹的姿态就像英国首相丘吉尔。这是同一天我给俺娘拍的一张。

0: 就把这结束了。我不愿意到外面挣的钱多，但是我还不愿意出去去挣钱。
1: 这段珍贵的红色记忆让焦波心绪难平。热情的梁雪梅还做了热气腾腾的羊肉臊子剁巧面，饭桌上呢，焦波拿出了一张36年前拍下的一个小女孩端着大碗的照片。她说那个时候老区的人还不富裕，孩子喝的还是稀稀的汤饭。焦波现场还给梁雪梅和丈夫拍了张合影，定格了他们幸福的模样。当年招待红军的剁巧面，如今曾成了村子里的红色名片。如今的张湾子村路通了，水有了，房暖了，红色盐学、山地苹果、畜牧养殖、香菇、大棚等产业稳稳地撑起了张湾子人的新生活。在焦波的记忆中，昔日的吴起是荒山裸露、水土流失的黄土沟壑区，而这片贫瘠的土地完成了华丽蜕变。吴起县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属黄土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当年水土流失较多。1998年春天，吴起县决定封山静牧、退耕还林，一代代吴起人扎根山崖陡坡，植树造林，在这艰难贫瘠的山地上耕耘绿意，让漫天的黄土变为满目青翠，终于让这里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吴起成为全国退耕还林示范县。听闻吴起县庙沟镇庙台村有个植树现场，焦波特意赶了过去，上前和农民兄弟栽树。劳作之余呢，焦波还为栽树的哥俩定格拍照，最后三人合影留念。黄土高坡上传来了他和植树人朗朗的笑声。看见植树人在沟壑旁辛劳植树，焦波感觉陕北造林太不容易了。
2: 这是什么树苗啊？
3: 松树。
2: 松树成活率高是吗？
3: 对啊，这个东西要伤透好，要下点雨，这个成活率还可以。
4: 你在

0: 太地道了。
1: 这鞋带这样的东西我也敢拍，我又拿起手机来了，那些手机我记录它，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记录的新生力量，蓬勃向上的新生力量，一个永远是浸润着黄土地的那种青春绿色的力量。看到这种红火火的这种感觉，特别享受这个时代，哎，觉得这就是时代给我们的红利，我们赶上了，真的。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

0: 新增了女子组别的比赛，成为了一大亮眼的特色。那赛场上女子球员们也是奔跑抢断、起跳投篮，每一次的攻防转换呢，都引来场边观众的阵阵欢呼、掌声和呐喊声、助威声交织在一起，乡土赛场啊，活力满满。本次的赛事跨度比较长，从上半年启动呢，灵武市女子组队员王静就一路跟随队伍闯关参赛，对她而言呢，这也是一次珍贵的成长体验。她说一路打过来呢，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姐妹们一同训练并肩作战，内心啊感到非常的充实快乐。第一次的站上全市总决赛的赛场啊，心情格外的激动。在她看来，和美乡村篮球赛呢，不只是一场体育竞技，还给女性篮球爱好者搭建起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零五队男子组队员吴聪也是多次征战乡村篮球赛的老将，谈起本次比赛呢，他表示队伍今天的整体竞技状态比较好，虽然受到天气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进攻未能如愿的得分，但是全队整体发挥稳定。他说已经参加过多场的乡村篮球赛事，现场的乡亲们热情让人印象深刻，每一个对手都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他在对抗中互相切磋，共同进步，也是期待在今后的赛事中呢，能够再接再厉，也祝愿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好，银川和美乡村篮球赛事越办越精彩。一场乡村的篮球赛呢，点燃了群众运动热情，丰富乡村文化生活。银川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小丽介绍说，和美乡村篮球赛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农民为主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形式凝聚乡村的精气神，为乡村振兴呢注入鲜活力量。自2024年开展和美乡村篮球赛以来，这个赛事不仅持续丰富着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成长为银川农旅融合的重要赛事。据了解呢，大赛设置了男子组一等奖一名，由灵武市获得，奖金8000元；二等奖两名，由永宁县贺兰县获得；三等奖由西夏区、金凤区、新进区获得。那女子组一等奖一名由灵武市获得，二等奖呢由新进区、金凤区获得，三等奖由西夏区、贺兰县、永宁县获得。我们来听到女子组冠军灵武市代表队队员王静，男子组冠军灵武市代表队队员吴聪。
1: 觉得这个乡村篮球这个形式非常好，让我们都聚到了一起，也让那些热爱篮球的女士们也参与到这个篮球活动当中。
2: 对于这次比赛夺冠，也可以说是大家从比赛刚开始到现在不懈的努力吧，也希望以后宁武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咱们以后宁夏的村杯越办越精彩，越办越漂亮。
0: 小小的篮球架起了乡村文化交流的桥梁，赛场之上农民球员争锋争先，那赛场之下呢，农特产品飘香，群众欢声笑语不断。张小丽介绍，银川也将持续把和美乡村篮球赛打造成群众喜爱的经典品牌赛事，坚持常办常新，吸引更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共享乡村体育的活力和欢乐。我们来听到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罗燕。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和美乡村篮球赛打造为群众喜爱的经典品牌赛事，坚持常办常新，吸引更多村民。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多古木镶嵌，作品图案古拙，色彩简约。这项一度濒临绝迹的古老手工技艺，如何化平凡为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首季第8季《檀木古心》。

质地坚密，骨轻薄细腻，以深色的木为底，浅色牛骨作画，恰是图案古拙，鸡同汉化。锯、贴、钉、凿、嵌，手艺精绝，凑雕工之

0: 就是宁波古木香前。宁波江北慈城古县城，初夏时节游人如织。
1: 这一嵌瓷就是古木镶嵌，就在家具里面装饰古树叶背。
0: 小巷中一间工作室里，参观者络绎不绝。
2: 这个是缅甸花梨
3: 木，缅花是吧？
2: 啊，很香的。
0: 这里陈列着用当地传统技艺制成的工艺品，宁波古木镶嵌技艺的代表作。古木镶嵌是把雕刻好的牛骨镶嵌到木器上，成品以木和骨二者色调为主，色彩简约，韵味典雅。这一技艺在浙江盛行，以宁波为主产区，因此又叫宁波古木镶嵌，是当地传统手工艺四大瑰宝之一，已有2000多年历史，一度濒临失传。2008年，宁波古木镶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到这间工作室，也就叩开了这项古老技艺的奥秘之门。

0: 是啊，怎么说？马上要吗？
1: 今年61岁的甘金云是这项技艺的省级传承人，经年累月进行精细的手工雕琢，令他早早戴上了花镜。工作室中陈列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0: 我刚才接到老朋友的一个电话，他要我做一幅姑母相欠的赛制巾，这个工还是比较大的，我要去准备了。

0: 甘金云以古木镶嵌为业，经年日久，积累下许多传统和常用题材的底稿。像三字经这样的常用题材不需重新设计，将已有底稿复印使用即可。
1: 师傅，牛骨到了。
2: 把它们打开，打开看一看。
0: 不久前订购的牛骨到货，这批牛骨来自青海。仔细检查是重要的验货环节，更是为了保证作品的质量。
1: 好像感觉比原来厚了一点点。
2: 最早我们都是到牛陶里面那边牛骨去拿过来的，那么现在呢，好了，这个牛都是当年的牛了，那个牛骨嘛毛细孔很大，不好做产品了。那么现在呢，又到青海那边去搞过来，那青海那边呢，基本上以牦牛骨为主了。那么牦牛骨呢，他们都是放在山上的，基本上是有三年以后再杀掉。那么这些牦牛骨呢，密度呢还是比较密的，毛细孔呢少了一些。包，包，来啊！哎，我想找两样东西。
3: 哦，东西东西是吧？
2: 哎。
3: 哦，
2: 搿等于讲。好眼质量有得呗？
3: 好眼没得啊？
0: 哎，纯手工打造，决定了古木镶嵌不能进行工业化生产。如今，坚持做古木镶嵌的手艺人已屈指可数，枯燥辛苦吓退了不少年轻人。
2: 哎，
0: 但在甘金云看来，手工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潜藏着独有的奥秘。花梨木、黄杨木经常在古木镶嵌作品中使用，遇到好的木料，甘金云会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
2: 哦，拿了更点。
0: 更好的木料还没有出现，满怀期待地走向一方水池，他对其中所藏之物寄予厚望。这是一块大叶紫檀，之所以使用这种特殊的保存方式，是因为大叶紫檀质地坚密，浸泡在水中。

0: 牌不容易开裂或变形。这块大叶紫檀与干金云计划制作的来的木料不能暴晒，需要阴干，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天。于是干金云决定返回工作室，先进行其他的工作。
1: 大叶紫檀呢，用水浸泡过以后了，首先它不会开裂，那么也不会变形，颜色也比较深。我用做3-4斤了，用牛骨举出来以后镶进去了，它的颜色是白的，一个是黑的，那么它的明显度就非常明显的衬托出来了，所以我选择了那带子的。
0: 传统的古木镶嵌作品以家具建筑装饰居多，红木、黄杨木、紫檀木等是最常用的木材。选材与这门手艺悠久的历史密切相关。家具装饰正是古木镶嵌最初的用武之地。乾隆年间，这项技艺日臻成熟，当时的宁波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件古嵌家具，之后更是成为当地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90.5，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场展播。
2: 我们宁波的古墓相册应该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

0: 仪同啊、台平啊，大大小小小平方啊都有。我们的宁波的古木镶嵌呢，融入了我们宁波雕刻的精华。
1: 从木材厂回到工作室，甘金云很快开始了工作。第一步，要将底稿上的字一一剪下。这幅三字经，每个字如指甲盖大小，将它们全部粘贴到牛骨上，是件需要耐心的事。牛的肋骨宽约3厘米，因此，割下的所有图案宽度都不能超过3厘米。

0: 听切割的部位，汉字也是如此。那些需要镂空的部位都被打上了小孔。
1: 就这个字啊，这个一笔一画比较细碎，那么我呢用两片牛骨把它合并起来，一笔在举的时候呢不容易会断。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某字，这个某字里面应该要有三个孔，那么首先要把它孔打好，打好以后一笔聚起来的时候放笔揣放出去。
0: 再次开工已是新的一天，甘金云将着手准备钢丝锯，用来切割镶嵌物，这也是宁波古木镶嵌技艺中最核心的步骤。竹制弯弓，钢丝为弦，勾好钢丝后在木质工作台的一角用力下压拉动，这会让钢丝更有韧性。木桌角上的细缝是无数次被钢丝压过留下的痕迹。最关键的环节开锯即将上演，甘金云要用凿子在直径不到一毫米的钢丝上凿出均匀细密的刻痕。正是这些手工凿制的刻痕将原本平滑的钢丝变成锯弦。原本绷紧的细钢丝突然断开，犹如利刃划过，他的手指被割破了。
1: 这因为这刺刻上去很好的，比较可惜的断了。
0: 这样的情况犹如古木镶嵌匠人的家常便饭。他重新选取了一段钢丝，匠人的手眼配合必须天衣无缝，才能在直径 0.1 毫米至 0.2 毫米的钢丝上将刻痕凿得均匀。同时凿子与钢丝的角度必须保持不变，才能令刻痕形成角度一致的锯齿。这些刻痕肉眼难以看清，摸上去手感微涩，像野草叶子边缘的触感，却是精准切割牛骨的利器。
1: 那个古木镶嵌呢，最主要呢是靠锯的，但是锯呢，只能钢丝锯最关键。在开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得顺。如果说摸过去勾勾扎扎的，那个呢，基本上是不要去用它了，来锯的时候也不方便。但是开钢丝锯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断。
0: 他像往常一样给自己沏了杯茶放在工作台旁，检查过钢丝锯，古木镶嵌中最为考验耐心的环节马上开始。金云要严格按照底稿将骨片锯成一个个汉字。平时和善爱笑的甘金云此刻完全没有了轻松的神情，每拉动一次钢丝锯都会令锯下的牛骨细末像烟尘般飞起。很快他就被这团烟尘包围。开工前的那杯茶水就是为了压制古墨造成的咳嗽鬼，一丝一毫都浪费不得。以前这些小孔全靠甘金云手工钻出，现在有了钻床，这道工序简单了很多。刚过耳顺之年的甘金云与古墨镶嵌相伴大半生，几乎每天都专注于图案和骨片，要求严苛，制作过程却十分枯燥。

0: 巨制也好，举其他其他的艺术品也好，最最起码的，那就是在字上面说起来呢，很小的孔。那么特别是那个在字的方面呢，它不是有逼风的嘛，这个逼风一定要把它锯出来。
1: 汉字笔画有曲线弧度，也有镂空，要完美切割所有骨片，有赖于手艺人的耐心，更需要恒心。如果是人物、景物类的图样，一般几分钟就能完工。整体画面篇幅越大，花费的时间就越长，有时需要用几天甚至十几天。在干金云眼中，每一次制作古木镶嵌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即便是对书法作品的复刻，他也一丝不苟。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

0: 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大型纪录片专场展播。
1: 再次来到木材厂，意味着之前选定的大叶紫檀已经阴干，可以正式使用了。
2: 长度七十八点。
1: 去除了水分的木材，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变形。根据底稿，甘金云请木材厂依照他事先量好的尺寸裁切木料，并进行打磨。传统样式的榫卯结构与木料本体完美贴合，不会轻易松动。很快，边框安装完成，作为镶嵌物的骨片已经准备好。接下来，甘金云要对紫檀木进行雕琢，他将又一次直面对耐心的挑战。

古墓镶嵌的画面题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画为主，展现故事情节或山水风景；一类以字为主，内容多为名人书作。甘金云此次创作属于后者，只需用牛骨便可将文字展现出来。如果是以图画为主进行创作，镶嵌材料除了牛骨，还要使用黄杨木。牛骨的白色，黄杨木的浅金色，在表现山水意境、人物场景时，比单纯使用牛骨更能增加画面的层次感。看似是将以不同材质做成的零件进行拼装，事实上却融合了画、刻、锯、雕等技法，这也正

书法作品要遵从一定的构图规则。首先要确定整幅字与边框之间的上下距离，做出整体定位，还要计算每一个字所占面积的大小，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并同时考虑断句等因素。在底料上画好格子，这一环节宣告完成。不管图样布局疏密如何，都必须匀称美观。画面构图是宁波古木镶嵌艺术价值的体现之一。为了让牛骨片更加平整，要先用粗砂纸略作打磨，用小木棒的一端给骨片涂抹上胶水，再按照三字经的顺序把它们逐个粘贴上去，同时保证每一个汉字的角度。这道枯燥的工序需要用耐心来完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汉字粘贴的位置中正美观。

大约两小时后，胶水干透，骨片粘牢。甘金云手拿一把锥子，沿骨片边缘，在大叶紫檀底料上描绘出骨片的轮廓。这道工序称作描边。描出的轮廓内部，是底料上将被凿除的部分。大叶紫檀质地坚硬，用锥子描出所有汉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汉字笔画复杂，笔锋各不相同，描边需要严格吻合骨片所有的边缘轮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汉字的美感。同时，描边也是为接下来的工序做准备，犹如绘制图纸。锥子划过紫檀木，发出窸窣之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甘金云依然专注于这件作品。

0: 昨天晚上加了一夜班，总算把那些字都播出来了。那么今天呢，任务也是很精湛的，还要把它凿出来敲下去，开工了。
1: 描边完成，轻轻铲下所有骨片，锥子在木料上刻下的痕迹原本难以辨认，但用白粉笔在底板上刷过之后，每一个汉字的轮廓都变成白色，清晰醒目。
0: 好了，这个影子就出来了，对不对？
1: 将前一天仔细粘好的所有骨片小心翼翼地缠下，紫檀底料又回到了之前的模样，一眼看去空无一物。但是当粉笔墨被全部拂去，细如画丝的刻痕便一一浮现，整件作品的雏形开始显现。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

0: 之前的工序都在为开槽做准备。此时甘金云手握凿子开槽，紫檀木质坚硬，十分考验匠人的功力，稍有不慎，所凿之处便会开裂，成为不可挽回的瑕疵。小心翼翼的同时，也要拿捏下垂的力度。小小的凿子其实也有玄机，打磨时凿子的刃口仅是单面打磨，另外一面保持原本的平直。
1: 这个镶嵌的凿子呢，是要分一米斜，一米是平的，那么平的一面呢是要留住外面的板材，斜的一面呢就要把它扣掉的，里面的东西要是镶进去。
0: 根据木质、纹理以及图案线条的不同，要随时进行调整。这道工序名为开槽，字面看来有大开大合之势，却实为雕刻。这是一道需要精心雕琢的工序。甘金云屏气凝神，每凿一下都要仔细检查。尽管雕琢的都是汉字，难度却丝毫不亚于花鸟风物类的作品。汉字笔画之间的细微连接，笔锋的变化，所有这些都需要精雕细琢。紫檀木开槽完毕，镶嵌即将开始。经过这道环节，

镶嵌开始，将嵌片刷上牛筋胶，放进底板上的槽内敲击，可以保证骨片与木槽的充分贴合。正是由于之前每一道工序的精细，骨片才能与木料完美贴合，毫无缝隙。此刻的敲击力度的拿捏极为重要。宁波古木镶嵌的技法有高嵌与平嵌之分。高嵌，镶嵌的骨片高于木质基底，用木雕的浅浮雕手法在骨片上进行细部创作。平嵌，则是骨片镶嵌完成后与木质基底齐平。这次甘金云所使用的是平嵌技法。所有骨片镶嵌完成，接下来需要等待牛筋胶干透，彻底完成骨片与木头的粘合。

0: 干透，作品进入打磨环节，先要去掉表面的胶痕，接下来用砂纸仔细打磨。打磨两三遍之后，整幅作品的表面平滑的犹如玻璃表面。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每一道工序都不可懈怠，这是甘金云心目中古木镶嵌匠人应有的标准。整件作品基本完成，只待上漆。上漆将为整个创作画上完美的句号。古木镶嵌使用的是中华大漆，也就是生漆，在漆中加入石灰进行调制，随后均匀刷在整幅作品上，等待干燥。干透后，将表面多余的漆料磨掉，再次上漆，上漆打磨，再上漆，又一遍打磨。
1: 就这样反复的第三道生漆再开始靠上去，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呢，包括然后家具也是一样的，最起码可以保存100年。
0: 在一遍遍循环中，骨片与木质基底越发光滑，终于这件三字经作品顺利完成。

厚重，温润白净，是宁波古木镶嵌根植于纯山药，没有极尽繁复的雕琢，只有将一生热忱倾注其中，才能体悟到古与木的温度。

继续。远方来的客人预定一把专用的剪刀，但是这种制剪技法已经失传多年。丁基灿作为百年手工锻造剪刀手艺的传承人，他能否完成这个挑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首艺第八季梁刚精剪。

三字经作品完工，甘金云并没有马上休息，他的妻子正在做着拉刀金的准备。拉刀金是指用刻刀雕琢出骨片上的所有细节。等待着甘金云的是白美图，由三块一米多长的平面组成，这只是其中的一块。白美图的制作开始于多年以前，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尽管有妻子作为助手，但制作过程仍然缓慢。一把三角凿，线条粗则用力大，线条细则发力轻，小至人物的眉眼表情，大至衣服褶皱纹理亭台廊柱，全靠匠人的手和这把看似不起眼的工具。甘金云俯下身体贴近作品，用手腕和掌侧做支撑，小心翼翼地推动手中的三角凿。拉刀金特别考验技巧，雕刻的功力，对图案的理解，一旦错了只能把出错的骨片取下来，再做一块一模一样的骨片补上去。补上的骨片不仅要做到形状完全一样，纹理也要与之前的一致，跟周边的骨片形成一体。

0: 图至今未能完成，既有迫于生计的无奈，也有年龄增长带来的力不从心。白美图整幅作品人物景物繁复，个个细致入微，尽管有妻子做助手，但是极大的制作难度对甘金云仍然是个考验。甘金云不想放弃，对他来说，这件白美图不仅是件作品，也承载了他对古墓镶嵌的深情与期待。
1: 古墓镶嵌呢，的确说起来呢，是要耐得住寂寞，它是比较枯燥的。所以现在年轻人你是不太可能搞这种活的，很难找，最多这几次十来年吧，等到眼睛看不见了肯定是不会做。
0: 牛骨素白，紫檀。

深沉，配色古朴典雅，沉静而富于生命力。简单的生洗尽铅华，归于本真。枯燥与疲累不断磨砺的是匠人的绘画巨雕技艺，更是对古老传统的坚持。

0: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1: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0: 健康银川。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同时您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阿基米德 APP 和

0: 起健康新活力。
1: 今天呢，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我们医说小百科的板块，先来了解一些健康话题。不知道很多人是不是把开塞露当作便秘的万能解药，结果呢会发现越用越依赖，最后呢肠道连自己工作都不会了。它只是救火队，不是长期的饭票，长期靠它硬催排便，肠道迟早会出问题。真正解决便秘，要从饮食习惯上根源调整，别等啊肠道彻底罢工之后才后悔。你是不是也是靠开塞露支撑了半年以上，现在不用呢就排不出，哪怕挤了药也得蹲半个小时，连半点便意都没有？这不是便秘加重，而是你的肠道已经发出了依赖信号。别以为开塞露只是通开大便的一个利器，可是长期使用啊，最先废掉的就是你的直肠感受器。所以呢，我们先来了解长期使用开塞露的危害，邀请到上海长征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姚厚山。
2: 其实开塞露它长期的使用，它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3: 嗯。
2: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刚才说这个排便的过程里面就讲到了，那在大便在直肠的这个腹房储存到一定量的时候，会诱发我们的排便反射。那开塞露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什么？

0: 种排便的信号，
1: 哦，
0: 造成这个出口梗阻性的便秘。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来说，长期使用开塞露，它会在我们肛门里面对我们肛门和盆底的肌肉的群，它实际上都是一个刺激。长期的刺激可能会引起我们盆底肌肉的功能障碍，它不协调了。我们排便的时候需要我们肛门周围的肌肉该放松的要放松，就像人要走出去一样，

0: 并且呢消费者对植发啊还有脱发也存在着一些误解。那么到底呢我们现在选择植发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呢？这种类似拆东墙补西墙式的美容到底靠不靠谱？脱发人群靠这最后的自救大招可以一劳永逸吗？这个话题我们就来邀请上海市皮肤科医院皮肤外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赖永贤来告诉大家。
1: 发的话上是我们叫拆东墙补西墙嘛，它是用显微外科的方法把我们从整后的这种我们叫优势共区的地方把它转移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地方。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它是一劳永逸的，但是它也是会有些问题。为什么呢？第一，种过去的头发它有一定的存活率，对吧？那它也会有一部分脱落。另外的话它的外观的话不是说是立竿见影的，它一个生长期的话它在头半年它会重新脱落，当然毛囊是在的，但是它发干会脱落，而到6个月以上的话它会重新再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生长期，这时候外观才会趋向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种过去的头发它是好的，它不脱了，但是你这个地方的原生发它还在脱落，甚至的话我们出现像山北防护林一样的，前面一撮头发就像防护林一样，后面中间形成一条空隙了，对吧？往后退，这也是比较难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植发的这部分人的话，他们也会进行一个生发的一个疗程，或者说头皮的一个养护。然后一方面的话是让种过去这些头发存活率更好，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让自己的原生发不要再脱落。
0: 有那么一句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真是越瘦越好吗？可未必。如果老年人过度消瘦，一方面反映机体可能存在某些消耗性的疾病，另一方面如果营养素摄入不足，机体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也会增加患其他疾病的风险。那老人消瘦啊，可绝不是件小事儿，科学增重才是关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郑天如来带来这个话题。
2: 在老年人群中，消瘦的患病率相当高，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有15%到20%的人曾经出现过消瘦。那怎么判断老人是不是真的瘦了呢？我们可以简单通过体质指数，也就是通常说的 BMI 来判断。 BMI 等于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 BMI 的界定值也有所不同。销售

天把两个最容易搞混的词儿说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我的左手是牙龈炎，右手是牙周炎。先说牙龈炎，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之间有一条浅浅的沟，叫牙龈沟。平时刷牙刷不到位，食物残渣细菌就容易堆在这儿，形成牙菌斑，时间一长牙龈就开始发炎，红了肿了，一碰就出血。但注意，这个阶段炎症只在牙龈上，底下的骨头牙根周围的组织都没受影响，就像衣服脏了洗一洗就能干净。牙龈炎是可逆的，去正规洗个牙，好好刷牙，用牙线，一两周就能恢复正常。那牙周炎呢，如果牙龈炎一直不管，菌斑和牙石就会顺着牙龈往下钻，侵犯到更深的组织，牙周膜、牙槽。

0: 不用去医院就能治百病。
1: 我是保健品，每天多吃俩，益寿又延年。
0: 不遵医嘱，俺没关系。
1: 不懂养生，没问题。
0: 生病了，自己抓偏方，医院不要去。
1: 不舒服，就吃保健品，挺挺就过去。
2: 哎呀，你们都错了。妈，您怎么了？
3: 疾病预防有方法，健康知识别信谣。健康银川，为你我健康加油。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22点至22点30分，您会再次收听和关注节目重新编排播出的时间以及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大家仍然一起走进的是医说小百科的板块，
3: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4: 医说小百科，
3: 开启健康新活力。
4: 一说到最适合给孩子拔高的季节，

再加入白胡椒粉、料酒，再腌制8到10分钟。第二步，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淋入蛋液，迅速的翻炒，加入黄豆酱炒香，使鸡蛋液和我们的黄豆酱能够融入在一起，然后我们再盛出。接下来我们另起油锅，倒入姜、大蒜、干葱头，然后我们把腌好的鱼块平铺在炒好的底料上，铺上鸡蛋、黄豆酱，然后我们盖上盖，中火焗9到10分钟，揭盖撒上蒜苗花，关火焖30秒，

0: 您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比橙子维生素 C 含量还要高出几十倍的神奇水果？它外形小巧，果肉酸甜，却蕴藏着惊人的营养，这就是刺梨。一种云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被誉为 VC 之王。或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刺梨，但它却有着不容小觑的营养价值。那么这种被低调起来的水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刺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颖。
1: 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但是很少有人敢靠近它。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全身长满了刺，而是因为它的口感十分酸涩，一般人都不敢挑战。
2: 先来尝一尝 VC 之王的饮料。

0: 内容。除此之外呢，您可以登录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阿基米德 APP 和银川新闻网，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2: 医说小百科，
1: 开启健康新活力。
0: 刚刚过去的七天长假，假期生活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去刷刷剧、玩游戏。醒来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时间看手机。所以说，在这个假期这样高频使用电子产品，此时又正值秋天干燥的季节，我们的眼睛也是超负荷工作，更容易出现眼受伤。比如说出现眼睛干涩、视疲劳等问题。那么一旦呢出现了眼睛干涩、视疲劳等不适感，该如何进行缓解？我们来听听北京中药大学教授鲁毅怎么说。
3: 那先说前两个，太阳穴。那么太阳穴呢，这个地方如何来按，其实呢也是挺有讲究的。我们把这个手的四指这个弯曲，但是不握成拳，叫四指轻倚四七强，大指翘立，然后用这个大指的指头来按摩太阳穴。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按摩它要有一个渗透，就是这个力量要渗透到我们的穴位的里面去啊。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您在用大指的指尖和指腹在按的时候，这个力量呢是很深入的，揉按，先按再揉啊，先向前逐渐的环绕画圈，再反方向画圈啊，这是对太阳穴的这个按揉的方法。
4: 嗯，按完之后感觉到头脑都轻松了。
3: 对，太阳穴它的作用呢，就是清理我们的头目，让清阳上升。就是如果有一些头晕呐、甚至是这个眩晕的情况，按太阳穴都能有好的作用。
4: 嗯，
3: 包括这个眼睛的干涩，它能够帮助呢清理眼睛周围的多余的一些邪热。
4: 哦，
3: 再有一个穴位呢，就是印堂穴啊，印堂穴也很好找，就是在两个眉毛的中间。那印堂穴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老师这个职业也比较操心，那操心的时候呢，就是会有点皱眉，眉头紧皱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代表我们呢心火在往上走。那心火往上走了，眼睛也就容易眼干眼涩。那印堂穴怎么按？我们用到的是食指，也叫一指禅，食指单伸一指禅。这个时候把其他四指呢要用力的握紧，然后我们用一只手按摩印堂穴，揉按，也是先按下去然后再揉，可以轻轻的闭上眼睛来进行揉按，正转反转啊，各5到10次。按到什么程度呢？当我们把手啊拿下来的时候，这个印堂穴呢会微微的有点泛红。泛红是什么？就是一个气血到达、气血调达的一个反应。接下来呢是连泉穴。先说一下这个穴位在哪，它在我们的，就对于男士来说啊，这个喉结的上方。那女士来说呢，也是这个甲状腺它的环状软骨的上方。这个是连泉穴。那连泉穴怎么来按？我们也是把大指呢伸出来，大指从这个下巴颏这儿拖下去。拖下去以后呢，往里然后往上顶，就挤压这个连泉穴。你自己来感受一下。我们来按揉一下。
4: 什么感觉，谢宁？
5: 就有一种被顶的感觉。

0: 适应人群，长时间追剧看电子屏幕导致眼疲劳、干涩，视物昏花者，久坐不动引发肢体乏力、精神萎靡，伴有轻微水肿者，不适合人群，常感口干舌燥、大便秘结、面红目赤的食热体质者，欢乐聚餐时消食健脾和胃肠，暴饮暴食后出现食积、腹胀、嗳气、反酸、食欲不振者，消化不良导致胃脘部饱胀、大便不畅者，常吃疲劳、食欲不振、手心热的阴虚火旺者，作息不规律时滋阴降火安神差，熬夜作息颠倒后出现口干舌燥、咽喉不适、皮肤干燥者，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不适合人群，常出现胃脘冷痛、大便溏稀、怕冷的脾胃虚寒者，咳嗽痰多、身体困重的痰湿壅盛者。
1: 传递时尚生活理念，
2: 打造时尚生活方式，
1: 生活悠闲，
2: 悠闲品质生活。最后这个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生活的话题。豆腐被整齐排列，表面覆盖着一层白色绒毛，沿着缝隙划开之后，用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2: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1: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2: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需要多大的空间才能安放自己的灵魂？有人说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而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用一生的书写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的灵魂可以栖息在北极之地凛冽的寒风里，也可以藏身于一座孤寂的庭院中，有一杯透凉的茶。今天的节目

路走来，他就像在尘世中修行的隐士，用文字为我们标出了一条从喧嚣走向清澈的路。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走进他们用文字建造的那间房间，那里有风，有光，有孤独，也有爱。我们呢，先把目光投向北方，投向那片冬天漫长而仿佛时间都会被冻僵的土地上。

学奖。这位加拿大女诗人以独有的冷峻诗意拆解爱欲、婚姻与人性，让破碎学最动人的底色。世人惊叹她的文字通透、锋利、洞穿人心，却很少有人读懂她笔下所有关于爱与伤害的书写，都是她用半生真情与伤痕亲手写下的自我救赎。她写神话里的红色怪物，写婚姻里的虚假繁华，写欲望堆叠的疯狂，写爱意落寞的荒芜。她看透了世间情爱所有的真相，拆解了亲密关系所有的假象。可回头望去，自己的人生依旧是一场始于热烈终于破碎的漫长荒芜。一，以神话为躯，以自我为骨，把孤独与伤痛写进诗行。在读懂安妮卡森的文字之前，很多人以为诗歌是温柔的治愈，是浪漫的歌颂，直到翻开红的自传，才发现真正的诗意从来都敢于直面人性的狼狈与人生的残缺。

场以美貌为底色的婚姻。起初的岁月温柔缱绻，爱意浓烈，烟火日常，朝夕相伴，自诩温柔，所有世俗眼中的圆满情爱都曾真实发生在他的生活里。他沉溺这份温柔，把婚姻当作终身归宿，把眼前人的美好当作一生的笃定。可他渐渐发现，这份惊艳世人的美貌从未匹配对等的真诚与专一。看似温柔的陪伴藏着隐秘的疏离，看似炙热的爱意裹挟着无尽的欺骗与伤害。欲望堆叠成执念，执念催生疯狂，疯狂最终吞噬婚姻。卡森用最克制的诗行记录下这段关系的崩塌，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撕破脸的决裂，只有日复一日的消耗，无处不在的隐瞒，深入骨髓的失望。他看着自己倾心奔赴的婚姻从温柔探戈一步步沦为狼狈独行。他在诗中写下最通透的真相，欲望的平方是爱，爱的平方是疯狂，疯狂的平方是婚姻。一场始于美貌的心动终究以满身伤痕落幕。他倾尽真心守护的岁月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盛大幻想。三，温柔文字脏利刃，半生通透皆伤痕。读安妮卡森的文字，最动人的是极致温柔里的极致锋利。他从不用激烈的控诉宣泄伤痛，不携撕心裂肺的崩溃，只用清冷克制疏离的诗行把情爱破碎，人性凉薄，自我困顿，娓娓道来，却字字戳心，句句诛心。他写尽了世间情爱的悖论，人们追逐美，痴迷爱，渴求圆满，可极致的美自带毁灭属性，极致的爱终将滋生执念与伤害。神话里的红色少年因深情而卑微，因执念而孤独，现实中的自己因心动而奔赴，因天真而受伤，半生书写。他拆解了无数人的爱情与婚姻，看透了亲密关系的所有假象，读懂了人性深处的自私与凉薄。他懂得所有圆满都是偶然，所有破碎才是常态，懂得美貌虚妄，深情易碎，懂得人间大多数陪伴都是短暂的烟火泡影。可最让人唏嘘的是，哪怕看透所有真相，他依旧保留着心底的柔软。他从不控诉，不怨恨，不偏执，只是冷静的记录，温柔的剖析，坦然的释怀。他把婚姻的伤口，人生的缺憾，全部酿成诗，让所有破碎的经历最终成为自我成长的勋章。世人都说安妮卡森的文字清醒通透，超越世俗，可这份通透从来不是天生的，是爱过，伤过，执念过，失望过，是亲眼见证过爱意崩塌，婚姻破碎，真心被辜负，才换来了人间清醒。四，终章释怀，写尽人间爱恨，接纳人生残缺。从红的自传里孤独偏执的红色少年，到丈夫之美里清醒释怀的婚姻旁观者，安妮卡森用半生书写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和解。他不再执着于圆满的爱意，不再沉溺于世俗的浪漫，不再为虚假的美好自我内耗。他终于懂得，人生从来不需要完美，残缺本就是生命的常态，爱情从来不需要永恒，清醒自爱才是终身修行。76岁斩获诺奖，荣誉加深，尘埃落定。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受伤，而是历经伤痕依旧温柔，看透虚妄依旧赤诚。他写遍神话爱恨，人间情伤，婚姻真相，拆解了所有浪漫假象，最终与残缺的人生、破碎的过往、不完美的自己温柔和解。世间极致的诗意，一半是温柔奔赴，一半是清醒退场。人间真正的成熟是看懂美与伤共生，依旧热爱，亦能自愈。有人说安妮卡森赢在了文字，输在了人生，可回头细看，她从未输过。那些伤痕、执念、破碎与遗憾，最终都化作文字的

0: 就了独一无二的他，写尽人间爱恨荒芜。
1: 闲言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安妮卡森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彰显他大胆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的传统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作为当今世界文坛古典学养最为深厚的诗人，广受赞誉，他的译介也备受国内外学界、媒体与读者的多年期待。连伊林版的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由诗人、译者、媒体人黄倩担纲翻译，这是简体中文世界首度引进安妮卡森的作品，代表了他最高的文学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和出版意义。安妮卡森1950年出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童年随着家人迁居在安大略省的多个小城生活过。他曾经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学，博士期间呢研读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他是古典造诣极为深厚的诗人，也是古典学教授萨福残章断篇的当世翻译者，跨界艺术家，活跃在艺术圈和戏剧舞台上。他是智慧的作家，因为广博的才智、独特的原创性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饱受赞誉，深受哈罗德、布鲁姆、苏珊、桑塔格以及迈克尔、翁达杰、爱丽丝门罗、科尔姆、托宾等欧美一流的评论家以及作家的喜爱。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古典与哲学的基因，不落俗套的超凡诗境，擅长用当代的方式、创新的形式来重新阐释古典。翁达杰曾经这样评价，他说他从伟人们中间抽取了理性、巧智和情绪，放到自己独特的声韵之中。他也是刻意打破传统思路的天才作家，善于引用古典的一些典故，将诗歌、日记、历史、纪实和小说以零碎材料和拼贴文本的形式融合在一起，以幽微的情感、冷凝的观察和简约的笔触，创作出具有实验性、艺术性、极富神秘感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刚与柔、古典与新锐、隐喻与典雅、极致的风格、拼接的文体，所有的这些都被他调和得如此完满，熔炼出简洁而沉稳的风格，文字纤瘦硬朗，汇结具有坚实的质感，但是描写手法细腻优美。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安妮卡森的诗歌《爱的小悲与狂喜》。
1: 安妮卡森的作品《爱的小悲与狂喜》，我喜欢整夜闭着眼睛与你相守，多么幸运，你就在这里，正从星辰间走来。我曾踏上某段旅程，便利我的思潮与心路，然后就见你在那里，跪坐在路边，手持小小的工具箱，修理着什么，自我新世界吧，从前的旧天堂早被你带走。
0: 译林出版社呢推出了两部诗作《红的自传》以及《丈夫之美》，它都代表了安妮卡森最高的文学成就，且带有自传的色彩。其中《红的自传》取材于希腊神话，犹如一幅深刻感人的肖像画，讲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异于常人的身份。《丈夫之美》则记录了卡森第一段失败的婚姻，作品兼有人物与情节、神话与魔法，诗中既有态度、才思，又有暗自的悲伤。作家翁达杰是这样评价他的作品的，说这是一部精彩的杂糅之作，是架在古典文本与当代自传之间一座雄心勃勃的奇特桥梁。爱丽丝门罗则在读完之后由衷地感叹说，多年来我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作品能够如此的让人惊叹，他的存在让我感到十分幸福。丈夫之美就是安妮卡森的自

0: 传作品，一曲为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作的挽歌，它舞动着29世死亡的探戈，以迅捷的笔触探讨爱情与欲望，并取自祭词乔治·巴塔耶和贝克特等人的作品片段重新的拼贴组合，充满惊人的新意，力量充沛，就像一束激光穿透着人的心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我们的共读之旅。
1: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2: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

0: 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1: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他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0: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2: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北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指引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师傅都是没存的。
0: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3: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4: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0: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5: 给世界读一本书，给自己走一段路，书海有声，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温柔。
6: 手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作家故事的节目单元，开启的共读主题是他与他的房间，文字里栖息的温柔与力量。有人说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用一生的书写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的灵魂可以栖息在极北的寒冷之地，也可以藏身于寂静的庭院中一杯凉透的茶里。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安妮·卡森的写作与生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从北方的凛冽中转身，我们回到东方。如果说安妮·卡森的房间是一座面朝大海的石屋，那庆山的房间更像是一座藏在江南巷道里的庭院。那院中有一棵桂花树，有一张旧书桌，书桌上有一杯茶，茶也许凉了，但是他还在写。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更熟悉庆山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安妮宝贝。1998年她以告别薇薇安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那个时候的她笔下是都市的迷茫，青春的疼痛和那些深夜游荡的灵魂，她影响了一代人的阅读与审美。而后来呢，她改名庆山，有人说这是告别，但说她说呢，这是成长。从莲花到夏摩山谷，从得未曾有到一切尽，他的文字就像一条渐渐沉淀下来的河流，曾经湍急，今天却清澈见底。他写旅行，写修行，写日常的一蔬一饭，写一个女孩子如何与世界对抗到与世界和解的。他曾经这样写道，真正的温柔是经历过一切之后依然对这个

0: 好让阳光照进来，一起感受沁山的蜕变吧。
1: 我终于明白所有精神的美。
2: 安妮宝贝消失了，你会感到失落吗？2014年，40岁的安妮宝贝封存了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人们叫她庆山。据说那是她旅日时所见的一个日本僧人法号。不只是名字，安妮宝贝的改变也肉眼可见。那几年，她剃掉长发，留了板寸，手上的银镯换成。

改变也肉眼可见。那几年他剃掉长发留了板寸，手上的银镯换成佛珠，作品风格大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出家了。你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曾经和青春深度绑定的他，如今已经52岁了。印象里的安妮宝贝好像总是20-30岁的年纪，有一种文青的忧郁与疏离，但实际上她是一个标准的70后，和冯塔蔚出生在宁波象山，本名丽杰。小时候的她很长一段时间被寄养在乡下，父母对她的成长漠不关心。记忆里父亲总是在忙生意，而母亲也总是性格暴躁，家庭很不和谐。有时候她和父母待在一起，却可以连续几天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压抑孤独的家庭氛围塑造了安妮宝贝的性格，后来安妮又以此塑造她早期笔下的人物，七月与安生、薇安、未央都是如此。笔下人物的孤独破碎实际上正是安妮宝贝青春时代的真实映射。10多岁的年纪，她经历过早恋、逃学、离家出走，也学会了在阅读和书写中寻找安慰与补偿。上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引入中国，第一次读到她的安妮宝贝，心里某根弦被拨动了。大学毕业后，安妮宝贝进入了宁波的一家银行，开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循着杜拉斯的步调开始了写作。1998年，24岁的安妮宝贝在榕树下发布了首篇小说《告别薇安》，以一种喃喃自语式的细碎句子描摹都市人群的孤寂与漂泊。在今天看来，这篇小说有诸多值得诟病的地方，但在当时，这种清冷颓废的文风、疏离脆弱的人物、贴近真实的情绪，瞬间击中了无数网友，火爆程度堪称年度文化事件。安妮宝贝也随即走红。那一年，初代网络文学作家中，除了写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痞子蔡，就属安妮宝贝的声量最高。读者们的热情响应给了安妮宝贝莫大的决心。第二年，她便不顾父母反对，辞掉了银行的工作，随后辗转上海，和榕树下的老板朱威廉碰了面。在后者的极力邀请下，安妮宝贝摇身一变成为榕树下的内容主管。多年后，朱威廉都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安妮的样子，穿着朴素，挺羞涩一姑娘。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浮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安妮卡森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以彰显他大胆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的传统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安妮卡森作为当今世界文坛古典学养最为深厚的诗人，广受赞誉，他的译介也备受国内外学界媒体与读者的多年期待。伊林版的安妮卡森诗选《红的自传》《丈夫之美》由诗人、译者、媒体人黄倩担纲翻译，这是简体中文世界首度引进安妮卡森的作品，代表了他最高的文学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和出版意义。安妮卡森1950年出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童年随着家人迁居在安大略省的多个小城生活过。他曾经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学，博士期间呢研读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他是古典造诣极为深厚的诗人，也是古典学教授萨福残章断篇的当世翻译者，跨界艺术家，活跃在艺术圈和戏剧

0: 舞台上，他是智慧的作家，因为广博的才智、独特的原创性和敏锐的洞察力而饱受赞誉，深受哈罗德、布鲁姆、苏珊、桑塔格以及迈克尔、翁达杰、爱丽丝门罗、科尔姆、托宾等欧美一流的评论家以及作家的喜爱。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古典与哲学的基因，不落俗套的超凡诗境，擅长用当代的方式、创新的形式来重新阐释古典。翁达杰曾经这样评价，他说他从伟人们中间抽取了理性、巧智和情绪，放到自己独特的声韵之中。他也是刻意打破传统思路的天才作家，善于引用古典的一些典故，将诗歌、日记、历史、纪实和小说以零碎材料和拼贴文本的形式融合在一起，以幽微的情感、冷凝的观察和简约的笔触，创作出具有实验性、艺术性、极富神秘感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刚与柔、古典与新锐、隐喻与典雅、极致的风格拼接的文体，所有的这些都被他调和得如此完满，熔炼出简洁而沉稳的风格，文字纤瘦硬朗汇结，具有坚实的质感，但是描写手法细腻优美。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安妮卡斯的诗歌《爱的小悲与狂喜》。
1: 安妮卡斯的作品小悲与狂喜，我喜欢整夜闭着眼睛与你相守，多么幸运，你就在这里，正从星辰间走来。我曾踏上某段旅程，便利我的思潮与心路，然后就见你在那里，跪坐在路边，手持小小的工具箱，修理着什么？自我新世界吧，从前的旧天堂，早被你带走。
0: 译林出版社呢，推出了两部诗作。

深刻感人的肖像画，讲述了一位艺术家如何坦然面对自己异于常人的身份。丈夫之美则记录了卡森第一段失败的婚姻。作品兼有人物与情节、神话与魔法，诗中既有态度、才思，又有暗自的悲伤。作家翁达杰是这样评价他的作品的，说这是一部精彩的杂糅之作，是架在古典文本与当代自传之间一座雄心勃勃的奇特桥梁。爱丽丝门罗则在读完之后由衷地感叹说，多年来我

0: 济慈、乔治、巴塔耶和贝克特等人的作品片段重新的拼贴组合，充满惊人的新意，力量充沛，就像一束激光穿透着人的心灵。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一下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今天我们的共读之旅。
1: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十二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2: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1: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3: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就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他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1: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4: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北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军令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尸骨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方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5: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6: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7: 给世界读一本书，陪自己走一段路。书海有声，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温柔。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作家故事的节目单元，开启的共读主题是他与他的房间，文字里栖息的温柔与力量。有人说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两位女性作家，她们用一生的书写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的灵魂可以栖息在极北的寒冷之地，也可以藏身于寂静的庭院中一杯凉透的茶里。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安妮·卡森的写作与生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从北方的凛冽中转身，我们回到东方。如果说安妮·卡森的房间是一座面朝大海的石屋，那庆山的房间更像是一座藏在江南巷道里的庭院。那院中有一棵桂花树，有一张旧书桌，书桌上有一杯茶，茶也许凉了，但是他还在写。 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更熟悉

0: 以庆山的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安妮宝贝。1998年她以告别薇薇安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那个时候的她笔下是都市的迷茫、青春的疼痛和那些深夜游荡的灵魂，她影响了一代人的阅读与审美。而后来呢，她改名庆山，有人说这是告别，但说她说呢，这是成长。从莲花到夏摩山谷，从得未曾有到一切尽，他的文字就像一条渐渐沉淀下来的河流，曾经湍急，今天却清澈见底。他写旅行，写修行，写日常的一蔬一饭，写一个女孩子如何与世界对抗到与世界和解的。他曾经这样写道，真正的温柔是经历过一切之后依然对这个世界心存善意。这就是庆山，他让我想到一句话，一个女人的房间不必很大，但是窗要朝南，好让阳光照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感受庆山的蜕变吧。
1: 我终于明白所有情绪的美。
2: 安妮宝贝消失了，你会感到失落吗？2014年，40岁的安妮宝贝封存了这个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时，人们叫她庆山。据说那是她旅日时所见的一个日本僧人法号。不只是名字，安妮宝贝的改变也肉眼可见。那几年，她剃掉长发，留了板寸，手上的银镯换成佛珠，作品风格大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出家了。你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曾经和青春深度绑定的她，如今已经52岁了。印象里的安妮宝贝好像总是20-30岁的年纪，有一种文青的忧郁与疏离，但实际上她是一个标准的70后，和冯唐、许志远年纪相仿。1974年，安妮宝贝出生在宁波象山，本名丽杰。小时候的她很长一段时间被寄养在乡下，父母对她的成长漠不关心。记忆里父亲总是在忙生意，而母亲也总是性格暴躁，家庭很不和谐。有时候她和父母待在一起，却可以连续几天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压抑孤独的家庭氛围塑造了安妮宝贝的性格，后来安妮又以此塑造她早期笔下的人物，七月与安生、薇安、未央都是如此。笔下人物的孤独破碎实际上正是安妮宝贝青春时代的真实映射。10多岁的年纪，她经历过早恋、逃学、离家出走，也学会了在阅读和书写中寻找安慰与补偿。上世纪80年代，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引入中国，第一次读到她的安妮宝贝，心里某根弦被拨动了。大学毕业后，安妮宝贝进入了宁波的一家银行，开启了朝九晚五的生活，也循着杜拉斯的步调开始了写作。1998年，24岁的安妮宝贝在榕树下发布了首篇小说《告别薇安》，以一种喃喃自语式的细碎句子描摹都市人群的孤寂与漂泊。在今天看来，这篇小说有诸多值得诟病的地方，但在当时，这种清冷颓废的文风、疏离脆弱的人物、贴近真实的情绪，瞬间击中了无数网友，火爆程度堪称年度文化事件。安妮宝贝也随即走红。那一年，初代网络文学作家中，除了写出第一次亲密接触的痞子蔡，就属安妮宝贝的声量最高。读者们的热情响应，给了安妮宝贝莫大的决心。第二年，她便不顾父母反对，辞掉了银行的工作，随后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那时候的榕树下财大气粗，各路大神齐聚一堂，李寻欢、宁财神、邢玉森都曾在此担任要职，人称三驾马车。而后安妮宝贝的加入，三驾马车成了四大杀手，红极一时。千禧年初，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安妮宝贝推出了首部小说集《告别薇安》。那时候网络作品都是免费的，把公开发表过的文字集结成书，还会不会有读者市场？不少人心里存疑。安妮宝贝用堪称恐怖的号召力，给了所有人一个答案。这部收录了《七月与安生》《暖暖》《七年》等早期作品的小书，首印即爆火，短时间内便创下了40万册的销量奇迹。第二年，他又推出《八月未央》，热度依旧不减。 他写繁华都市的边缘群体，写年少的情欲。

妄想，且烟花般绽放又消散的爱情。不只是在网络，随着纸质书的出版，安妮宝贝的影响力也溢出屏幕，在80后青年读者中风靡一时。那一年17岁的郭敬明从自贡奔赴上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他专程去了趟榕树下，就只为看安妮宝贝一眼。后来为了追随偶像，他以第四维的笔名也开始在榕树下码字，写下那些有关青春的明媚与忧伤。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个从网络走出，在网络爆红，靠着网络逆天改命的初代网文女王却转头选择了退出。2001年安妮宝贝从榕树下离职，向纸质出版全面转型。头几年里依靠着积攒下来的名气，安妮宝贝一路春风，她先后出版《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本本畅销。虽然题材和体裁各有区别，但依旧是相似的故事配方，情感伤痛，孤独颓废，喜欢的人甘之如饴，讨厌的人避之不及。真正的转变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莲花出版了。这本书的灵感源自安妮宝贝两年前的一次墨脱徒步之旅，最终她以此为背景，讲了一对在世俗中不幸的男女，生死与共奔赴墨脱朝圣的救赎故事。有人说这本书分流了很多盲目追从她的人，留下来的才是真正懂她的。确实，那几年的安妮就像莲花里的庆昭一样，也完成了一场内心的修行，历经爆红、争议、父亲离世、独自远行，最终他写就莲花作为最后的告别礼，和曾经一部分读者分

标。他在序言中写下，莲花代表一种诞生，清除尘垢，在黑暗中趋向光。莲花的成功也让安妮宝贝获得了来自主流的认可。一同上榜的还有余华的兄弟以及莫言的生死疲劳。而这之外，读者也用脚投出了真实的一票，无数人寻着安妮宝贝的足迹前往书中那个救赎之地，墨脱由此爆火。新世纪的头十来年里，尽管已极力避开媒体，但安妮宝贝的影响力却丝毫不减。他激进每年一本新书，但读者从不疲惫，永远乐意买单。在书商的眼里，他的名字就是销量的保证。在那个地摊上盛行盗版的年代，只要封面带着安妮的字样，便能立刻畅销。然而到了2014年，安妮宝贝却毅然决定改名。新书照旧一本接着一本，但封面上却是一个让人陌生的名字，庆山。那一年安妮宝贝40岁，她自己说，以现在的状态和心境，我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名字。改名不代表安妮宝贝的消失，如同一棵树长出新的枝干，一个旅人走到新的边界。这种心态上的成熟，在她

0: 2016年，乐童渡河出版，安妮宝贝罕见的剃掉长发，以一个板寸的形象出现在读者视野。这都与人们记忆中那个手戴银镯、穿棉布裙、拥有一头海藻般长发的忧郁女子相去甚远。其实，无论是转型之前还是之后，安妮宝贝在文学领域遭受的争议就从未停歇。转型之前，她是青春疼痛文学代言人，在消费市场大获成功，却够不着专业圈子的门槛。意象堆砌，情绪空洞，是那一代青春作家的通病。更有甚者，说她是为了成熟而成熟，丢掉了尖锐，甚至变得有些鸡汤。当然，如果从功利的角度去揣度，安妮宝贝大可不必如此折腾，她可以心安理得地沿袭套路，继续把利益最大化。只是这在一个表达和创造上有洁癖的作者面前，显然是无法自洽的。就像改名庆山后他在新书里说的那样，写作对我而言究其根本只是一条道路，我在其中试图发现和寻找自己。好在对于外界的种种评议，安妮宝贝有一种难得的定力，人群没有改变他，他也始终和大众保持着相当的疏离。如今的安妮宝贝很少再像青年时四处旅行流浪，而是定居在北京郊外，如同隐士一般读书、修禅、写作，侍弄他的花园和农田，也缓慢而认真地给邮箱里的读者回信。安妮宝贝曾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25岁，作者会成熟，读者会成长，终归相忘于江湖。越过缥缈懵懂的年纪，有人为曾经读过他而感到羞耻，来时路成了黑历史。完，另一个网友的回答，我中二的时候他的作品也中二，我长大了，而他也沉淀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庆山、安妮宝贝或者是历劫本质上从未变过，一直都是忠于生命历程的写作者。
1: 我们现在还在去读安妮宝贝或者说庆山的书的时候，会觉得书中某些对日常的描述，比如说像京都对手工物品的提及，带着一种中产情调的标榜。但是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庆山对生活品质、对美好事物的一种追求与感知呢？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那些常被人们忽视的细微美好，将它们融入文字与读者分享，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处处皆有诗意，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发现。庆山的慈悲哲学最终指向一种温柔的革命，他不追求颠覆性的拯救，而是以静默的尊重守护着每个生命的独特性。就像他在书中所写的，一切为了意识提升服务，人生的翻山越岭都是为了更深的觉知。两位作家，一个身在西方，一个扎根东方，一个从古希腊的残篇中寻找回声，一个在佛教的哲学中安顿身心，看似截然不同，但是当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一条隐秘的线，将他们轻轻地连接在一起。安妮·卡森用一生阅读古典，他相信从过去到未来，那3000年的声音此刻依然在敲打着我们的耳膜。而庆山呢，从书写当下的情感都市，到记录时间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们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与时间对话，并从中打捞温柔。到这里，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走过了安妮卡森的北地，走过了庆山的庭院。

那束光不必耀眼，但是一定要能够照亮我们自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文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间房间。

0: 内定。
1: 哎，大家都坐。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2: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1: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0: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0: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

0: 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1: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2: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
1: 天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再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再生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

0: 前夜金黄满目，种粮大户落潮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退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藏。
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0: 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中介绍，
4: 96年的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2: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2: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6: 就是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

0: 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

0: 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十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

百物百形，千人千面，神形兼备，藏而不露，艳而不娇，华而不俗。石弯桃素用巧表现拙，用起替代纸，这门手艺里蕴含着浓郁的岭南风情，也定格住刹那间的人生百态。言有尽而意无穷，是意

0: 2018年3月，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柏林艺术馆里，人们格外忙碌，因为就在一个月之后，这里精挑细选的74件陶塑作品将会运达北京，在全国最高艺术盛典中国美术馆的展厅中展出。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湾陶塑技艺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潘柏林。5月中旬的展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石湾陶塑首次以个人作品展的形式亮相中国美术馆。他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希望石湾陶塑能够走出广东，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人看到他的魅力。这次参展的作品已经基本确定，但是20多年前创作的门神无法找到原件，潘柏林想要重新创作那件作品，只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说非常紧张。
1: 我们要出去就要用最高质量最高的水平去向人家汇报，你的作品好，人家就说你作品非常，哎，十万行，你的作品不行就说十万不行。所以我说我这次去不是我个人的，是十万的荣耀，是吧，是十万的水平。
0: 在广东，石湾陶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石湾公仔，这是广东人对这门民间工艺的爱称。千百年来，这门手艺从来都是民窑烧制，与专为帝王权贵服务的官窑不同，石湾陶塑是为市场和普通劳动人民的需要而生产，题材大多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人物、动物、建筑装饰、现代陶艺。石湾陶塑吸收借鉴了全国各大名窑的成就，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品饱含岭南风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而它也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成为大家心中人见人爱的石湾公仔。
2: 因为岭南文化的特质呢，它就比如说它有兼容、开放、包容、重商这样的一些特质。石湾陶塑文化里面呢，它也具有这样的一些文化特质，所以也是现在石湾陶塑一直摇火不绝、欣欣向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制作石豌桃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配土。令几十年来，石豌桃业越发兴盛，对原料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石湾本地的陶土和岗砂早已供不应求，现在陶泥大多来自东莞等地，但因为各地的原料性质不同，必须与本地陶土相配，根据不同作品的需求调整成适合的泥料。泥料的配比需要极为

用硬性的赤泥，小件的精美器物多使用白色软性泥料，在本地泥土中加入外地瓷土，可以调节颜色，增加耐火性，或是让作品的质地细腻润泽。但是瓷土增加过多，就会减少泥料的可塑性，作品最终可能会破裂变形。配比上的一点点细微变化，就可能会使最终烧制出的作品功亏一篑。

料配置完成后，开始炼泥。经过反泥、踏泥、搓泥等过程，把生土变为熟泥。在这些过程中，还要去除掉

0: 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

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

0: 石湾桃素创作的第二步就是塑形，这也是整个作品的基础，直接决定作品最终的平衡美观。制作人物躯体时，通常使用白陶泥，在陶土中加入瓷土，使颜色变白，粘度适中，加水混合不易挥发，非常适合这个阶段反复塑形调整形态。这个阶段既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反反复复去拿捏，去感受作品的重心比例。门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传说人物，属于石湾桃塑的传统题材。潘伯林加入了一些创新的元素，这也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我们以前流传大师总结一套我们创作的一个理论，叫做，所以我们也吸收前人的经验，自己也创造，自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去理解。
0: 文则修长，武则短粗，奇而不怪，丑而不陋，抬头扬，低头猪，十路九回首。在塑造人物、动物时，手艺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一套特有的经验。这些口诀使得石湾桃塑作品造型传神的特点不断传承、不断发展。几十年前，石湾桃塑就是佛山当地闻名的一门手艺。潘伯林的父亲经常会到旧货摊买些古董，后来父亲教给他一套工具，希望他能学学这门手艺。
1: 他就说，你学学这个对你将来就是有个烂棉袄，我们叫烂棉袄，烂棉袄就是当你冷的时候，哪怕是烂它能够避寒啊，保暖啊，是吧？这个手艺叫手艺锅，作为一种烂棉袄，所以我这个对我影响是很深的。
0: 就是当年父亲的一段话，这样看似非常随意的一个契机，突然为十几岁的潘伯林

说法就是以是否传神作为作品的欣赏原则。在一些人物题材的作品中，面部表情的细微处理对眼神的刻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得整件作品焕发出神采魅力，对人物品格特质的描绘有着入木三分的深度和内涵。闭目入定，明目清晰，脉脉含情，眉开眼笑，横眉竖目，或见或觅或描或盼，石湾桃素用千言万语去描绘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把眉宇之间的神做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微独到之处，是这门手艺千百年的传承中形成的神韵至上的艺术审美标准。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经过两周的时间，塑形阶段马上就要完成了，潘柏林要做的就是最后的修整。门神盔甲的纹样，面部表情的细微处理，甚至是坐骑麒麟的毛发纹理都已经顺利完成。门神的形象在民间的影响经久不衰，在民俗文化生态变迁过程中，门神演绎出丰富多彩的造型。在岭南地区，它被人们认为是驱灾辟邪、保护家庭平安的守护神，这样的美好愿望也象征着广东人祈求平安吉祥的生活态度。门神表情肃穆威严，怒目圆睁，英武神勇，刚劲简洁的线条使得门神呈现出坚硬而朴实、细腻而庄严的感觉。石湾被称作南国陶都，人们总说石湾陶塑蕴含着浓郁的岭南风情。在清代，岭南文化就已臻成熟，粤剧、岭南画派、各种手工艺门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都给石湾陶塑的创作带来了广泛的题材。而且它的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浓缩吸收了各种门类的精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发展，也就成为岭南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
1: 辽源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0: 石湾陶塑艳而不娇，华而不俗，釉料的配置容不得半点马虎，釉色的运用为作品锦上添花。

经过最后的修整，塑形阶段完成，可以准备开始进行第三步工序，制釉施釉。一件陶塑佳作离不开釉色的完美配合，合理的搭配釉色能够更加鲜明地凸显个性，为作品起到锦上添花的艺术效果。同配土炼泥一样，釉料的配比也不能有丝毫马虎，不但要精准地把握色泽，还要掌握好釉料的浓淡干湿，否则烧过之后就会出现缩釉脱釉的现象。所以事先烧制样品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潘柏林想要完全还原当年作品的釉色，经过两三天的反复讨论、试烧、修改，门神所需的所有釉色才最终确定下来。霍伟坚师傅已经调配好所有釉料，只等泥坯完全晾干，就可以开始施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潘柏林的一件作品让整个石湾陶塑界眼前一亮。作品《回娘家》以市井风情为特色，反映老百姓的平常生活。这件勇敢创新的作品引起了轰动。传统的石湾陶塑讲究宜起不宜止，这个作品同时也遵循了这样的原则，细腻地刻画出新婚夫妻嬉戏的瞬间。

0: 留给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回娘家成为了他陶塑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随后的几年，他又接连创作了《喜临门》《洞房花烛夜》等作品。这些作品延续了民俗化的创作风格，富有生活情趣，内涵幽默。在人物塑造过程中，非常注重面部表情的生动传神。釉色的运用非常大胆，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就是这样一系列的作品，使得潘伯林开辟出了一条以传统民俗和日常生活为主要灵感来源的现代陶塑新路线。
1: 20届的一个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就拿我的那个回娘家作为海报，放在广州的每一个地铁口。你看过了那么多年还不落伍，还来认可我的东西，就无形中对我这种鼓励。
0: 石湾陶塑有泥釉火缺一不可的说法，只有三者平衡合一才能达到完美效果。施釉是一个繁复细致的工序，一般的日用陶器大多会使用浸釉、淋釉等施釉方式，既能提高生产效率，又能保证产品规格统一。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

0: 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

0: 外制作艺术陶塑作品时，施釉方式格外讲究。通常使用涂釉的方式，利用人工手绘，根据作品不同部位的需要，涂上不同颜色的釉料。很多作品小巧精致，颜色又非常复杂，就需要非常的耐心精细，容不得半点差错。这次门神作品需要使用十多种釉料，颜色非常复杂，但在施釉手法上并没有很大难度。有些变釉类的釉色就更加考验施釉的功力，不同部位釉料厚薄不一，釉层互搭参差，施釉的方式、次序、落笔的手法都会使作品产生千变万化的效果。石湾陶塑的作品是百物百形，千人千面。潘柏林总说，教学生也要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走适合自己的路。他教过的学生有几十个，很多学生都已经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湾陶塑这门手艺在广东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悠久的历史中也几乎没有出现过人才上的断层。潘柏林希望能靠着大家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石湾陶塑，爱上石湾陶塑。除了创作之外，潘柏林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石湾陶塑的传承和推广上，他确实在石湾陶塑技艺的传承中做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
1: 说我们要把我们发扬光大的话，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承。

0: 一路下来都是通过我们的前辈一代一代的用他们的肩膀用他们来铺垫我们上来的，我们也按照他们的规律我们也做铺垫让他们上去，这是社会的发展，必然的发展。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烧窑是一个奇妙的过程，精美的作品将被赋予艳丽的色彩，完成最终的蜕变。

潘伯林今年65岁，从事石湾陶塑创作已经40多年了，在这过程中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一路下来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总是说，作品一定要好，要用作品去说话。

找到自己新的艺术方向。他想回多做一些随心所欲，能够让自己非常享受、更加快乐的作品。有些作品半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从开始到结束一气呵成。这个过程是他和这件作品的对话，是他在创作的那一刻突然产生的一种灵感，或是他看到泥土时的一种感受。这些作品造型写意，拿捏张合恰到好处。随机是对泥土的尊重，随情是对题材意蕴的把控，随性是对意趣的放任。他管这个系列叫做感觉系列。

门神已经完全晾干，等待他的就是整个技艺的最后一步——烧窑。师傅们把作品放入窑中，成败关键在此一举。

石湾人喜欢将窑称为灶。石湾尚存的龙窑有三座：同庆灶、高灶以及南风灶。南风古灶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年至今500多年，窑火不绝，可以说是全国乃至世界上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

0: 七条龙窑。龙窑它和现代的电窑和气窑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产生一些我们不可控的一些艺术的效果，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也是现在很多的现代陶艺家梦寐以求的一些艺术的效果。
1: 门神经过了三天的高温烧制，再经过一天的时间，让窑内的温度慢慢降到100摄氏度以下，才能打开窑门，成败也在此一举。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过程，精美的作品被赋予艳丽的色彩，完成了最终的蜕变。从一开始准备原料，到塑形精修，再到施釉烧制，这件作品历经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这件门神作品釉彩浑厚凝重，色泽艳丽，整个造型粗犷中深藏韵秀，浓郁中显露出朴拙古雅。作品的灵感来自门神年画，通过石湾陶塑这样一个载体再次加工创作，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现在他将和其他70多件作品一同被送到北京，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厅中进行展出。
2: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1: 每米价值近千元，被誉为软黄金的香云纱是怎样一种面料？为什么这么高档的服装面料还需要在上面抹泥？

0: 2018年5月10日，妙手神韵潘柏林陶塑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这里的70多件作品正等待着向人们展示石湾陶塑特有的魅力。开幕当天，这里聚集了很多陶塑界的大师，也吸引了很多艺术品爱好者。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些精美的陶塑艺术作品吸引，这里的一件件作品就像是潘柏林陶塑事业一路走来的一个个脚印，让人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天赋却还是格外努力的艺术家的成长。
1: 新一代的人很多人都不认识，所以我觉得石湾都慢慢就没有当年那种辉煌了。我就觉得我们石湾的东西就非常好，我的目的就是想希望能够把石湾能够重

0: 能初出茅庐。
1: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